0: 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哼，那没事，反正这个红包拿到手了，踏实了。

0: 对，我并不确定投资云之波就是十拿九稳的。即便是提交到董事会，我相信也不见得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同。
1: 大家确实没法认同啊。我们的领头羊老大哥董事长在外边单独关系，我们心里可是没数的。
2: 说得对，
3: 这半年来也连续两次一再稀释 Q1 的股份，投资瑞购买云可不是小问题啊。
4: 年报统计显示
3: 我们公司的年率也是负增长。老段，你作为 QE 总事长却连续的做出那么大手笔的私人投资，难道这是在做退场的打算？
0: 哦，我并没有这个打算。是这样的，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保证，给云之波半年的时间，如果它发展的好，就把它并入 QE， 成为我们 QE 大家庭中的一员。
5: 刚刚那胖子是云之波的投资人？
6: 我还以为他姓丁，谁知道他是沈江涛的儿子。
7: 沈叔他是怎么想的呢？他既给我们瑞士波投资帮助我们，一边还给他儿子沈丁丁投资帮助云之波跟我们对着干，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身锻炼了。
1: 这是紧急情况，大家都先不要着急，先息会跟团队一起处理停电的问题。
2: 这电断点太抢我了，
0: 那就顺天命呗。
3: 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要用这种手法，很恶劣。
4: 我是一般人吗？
3: 怕你真还不是一般人。
5: 是丁总他逼我。
6: 他丁总逼你，能逼你到什么程度啊？
5: 他知道你喜欢瑞的 CEO，所以才让我这么做。
7: 我是你的投资者，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3: 我陈朗现在只想好好当商人。A B 用得出的事儿，不敢够。
0: 我之前从瑞带走了主播，带走了资源，都是他送我做的。后来创建云之国也是。
8: 董事长，啊，我真的有点担心。我就说他丁丁，他这次回来不一样了吧？他是不是对我们公司有什么想法？
9: 没事，公司股份大头全在咱们自己人手里，对吧？陈朗手里还有不少，是不是？
3: 老段总和沈总上次融资完了以后，我这边的股权已经稀释到10%了，友情提醒。
10: 这几年，在这间会议室里，我和大家讨论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QE 的转型的问题。新零售时代已经到来，它给零售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通过手机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到自己想买的一切，并且体验到更加丰富的购物乐趣。我购买瑞直播已经帮我们证明了电商直播的可行性。
5: 你说要做电商啊，让我们看到了线上跟线下的打通不是梦想，我们也支持发展线上啊，但是线下怎么办？
8: 是啊，
5: 对，
10: 线上线下多元经营，继续保持现在的业态形式，
11: 亏本也要保持，
10: 亏本也要保持，对。我是一个干了一辈子零售的人，我也相信这一买一卖之间传递着人和人最真实互动所带来的情感和精神。

0: 所以我坚持线上只是作为线下的延伸和补充，继续维持目前的线下实体业态。
1: 我也是一个干了一辈子零售的人，你的这套说法未必不对，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变化太快了。 Q1 啊，是我们起家的这个商场啊，十几万平米的商场，现在百孔千疮，全身是病，就得下猛药动手术，不然我们看不到未来。
2: 老沈，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1: 线下零售没有未来，实体必须向这个聚人气的方向发展，要做综合性的娱乐中心才是 Q1 的未来。我想在两三年之内把绝大部分的服装门店还有那些亏本的超市都关掉，这些全部可以挪给线上嘛。我们主要要做餐饮、电影院啊，还有这个教育中心，抓住孩子就是抓住了商机。
3: 我们作为商人只看重数据，而数据告诉我们转型势在必行，要不我们就没有活路了。
2: Q1 是我们一手打造出来的，从一个小杂货铺发展成为综合性的超市，一直到今天综合性的购物商场。在零售这个行当里，每一个业态每一个形式我基本上都经历过并且尝试过，我一直都相信线下的这种购物体验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它都是无可替代。
1: 老戴，有时候啊我很佩服，我们做事情呢靠的是目标，你做事情啊靠的是理想。有时候啊，人有了理想就会陷入到逻辑的自洽。我们都干了一辈子，不能落个老无所依呀。
3: Q1 下面的路该怎么走，我认为还是由我们董事们手中的选票来决定，大家说是不是？

0: 大家都很担心您的身体啊。是啊，不必担心，问题不大。但这个人真得小心点儿，他做事非常狠。
1: 妈，啊，我马上回来。走了。我妈说沈江涛组织召开董事会，投票决定集团公司未来战略。我爸好像辞职了。啊？啊？
2: 那咱俩还坐着干嘛呀？ 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快走走走！我包在楼下，撤了啊！上去啊，赶紧二吧。
1: 老段总这个手下也，会不会对过的事儿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刚才聊的股权信息可就要更新了。
0: 重新捋一下，QE持有瑞35%的股权，沈江涛如果是。

0: 上马的话，他和陈丁丁手里面的股权就能达到45%。
1: 所以，如果他再加上6%，达到51%，他就可以掌控这家公司。
0: 刚才你还说有员工持股的事儿，员工持股占到了35%，对吧？
1: 之前我们就怀疑有内鬼，还有5个设计稿被偷的事儿。如果现在这个内鬼手上有股份的话，公司真的危险了。

0: 你怎么老是那么紧张兮兮的？我哪有紧张兮兯的？这是公司，公司就是我们的家，你要把这当做家一样，你放轻松一点，干嘛那么紧张拘谨的事？这就是我家，我拘谨干啥呀？我平常就是这样，是吧？
1: 嗯。筷子都拿反了，你要再这样，我不跟你一起吃饭了。
0: 嗯，你别生气啊，最近有点累，你多吃点。
1: 我是替西西和段总生气，你说那个小沈总是什么人呀？就是来没事找事的，以为自己多厉害，又耀武扬威的。要我看呀，他心里指不定有多自卑呢，是吧？
0: 对对对。他自卑，
1: 嗯，
0: 也许是吧。我跟你说啊，苏苏，这个人心呢是复杂的，好多人呢，你别看他平时在外面是一个样子，实际上他在外面的样子是做给人看的，除此之外还有好多不为人知的地方。
1: 我知道呀，人的阴暗面嘛，我也有。
0: 你也有阴暗面？
1: 嗯。
0: 你说说看。
1: 我小时候特别讨厌我隔壁那个老奶奶，我就有一天拿剪刀把她最爱的郁金香给剪。对。我到现在都记得。哎，这个别
0: 问。你这个人挺坦诚的。
1: 嗯。
2: 段总，这个还装吗？
3: 不，我自己拿着。
2: 那我先去忙了。
3: 好。来了，
0: 爸。
3: 从明天开始，这间办公室就归你了。怎么样？期待了很久吧？
0: 此言何意呢？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个瑞上沈应该是你们家的沈丁丁，对吧？其实我很早就开始暗中调查响亮资本的幕后投资人是谁了，从我看到那名字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切。从一开始陈朗的叛逃到云之波被封号以后，你千方百计的把抛售股权的信息转达给我的秘书。
0: 诱使你这么做的不是我，是丁丁。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一个老江湖怎么掉进了毛头小子的圈套呢？
3: 我早就说过，陈朗这个孩子是个好苗子，我不会见死不救的。这事儿如果是丁丁所为也不奇怪，他这么做无非是为了帮你。
0: 我没有让他帮我，是你，是你做的一切让我非常的失望。自从他告诉我你收购了云直播平台之后，我就明白你跟我是走不到一条道上的。
3: 老沈，以前你一直力挺西西当 CEO，我们俩共同出资1000万购买了瑞士波的股权，所以我想无论如何你和我都是一条心的。事到如今，咱们老哥俩都开诚布公吧，你说句心里话，除了你不认同我的工作理念之外，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0: 为了丁丁。男人活到这个岁数啊，除了回忆就剩下孩子了。
3: 如果你是为了帮丁丁，那他丁丁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安排他进瑞，让他跟冉冉有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啊？
0: 公平？
4: 怎么公平？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从一开始就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啊。
3: 你为了让小哥俩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就置我们俩多年的友谊而不顾。
4: 老段，你从来没有亏待过。当初我创业失败，是你重新容纳了我，拯救了我，这些我都记得。但是我当初做的没有错呀，我只是领先了时代半步，我激进了，我失败了。现在时代变了，我相信这回一定是我赢了。

0: 我谢谢你的好意啊！孩子们总归是没有错的，他们干事有闯劲，有特点，我看到他们厉害之处。我提醒你，千万不要低估了他们。
1: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就让他们决定自己未来的一切吧。

0: 沈江涛今天就是逼着你走这步呢。当年你俩一起创业，他半路非要搞什么连锁超市，赔得精光，连双鞋都买不起。要不是你收留他，他能有今天？
1: 老沈呢，确实想法比较超前。那会儿还是大商场时代嘛，他搞超市，条件不是很允许，所以栽了跟头。那你想，我作为兄弟，我不拉他一把，谁拉他呀？
0: 还为他说话是吧？啊，人家也是为了刻意的将来好嘛。难道你不是啊？可是现在人心都不站在我这头喽。哼。老婆，哎呀，面对这样的人生际遇啊，我们要学学古人，学学苏轼。你看王安石变法，苏轼不太理解。 他就上书陈述他的弊病，激恼了王安石。结果呢，苏轼就主动请求说：“我要离京任职。”哎，这叫什么呀？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 我的辞职申请已经交了，现在我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了，
1: 我还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不是吗？
3: 那你不会断然想象？
4: 那怎么可能不想啊？孩子们的事情，我都自有安排，你就放心吧。嗯，
0: 爸。
3: 大叔，大叔，西西，注意。
4: 来，我正好有事要跟你们聊一聊。
3: 来，跟你爸聊吧，我走了。
0: 爸。
4: 他说你要不要歇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聊。
0: 没事，我不累。爸，你为什么买云芝博股份啊？为了陈朗。陈朗和你一样，都是敢做敢为的年轻人，我很欣赏，所以我打算支持他一下。
4: 哎呀，他之前干的事你都忘了是吧？
0: 他是被奸佞小人所利用和挑拨，一直以来。
3: 冉冉、
4: 西西、陈朗，
3: 在我的心目里，你们三个年轻人同样优秀。哦，我最大的期盼是，你们如果能联起手来干出一番事业，就好了。段叔，你是希望我们和陈朗一起？
4: 是的，
3: 一起做事儿。
0: 嗯。
3: 他
4: 陈朗啊，要是能走正道，那我也认了。
0: 嗯。
3: 不说他了，啊，沈叔那边怎么办？我没打算和你沈叔继续争斗下去。我和你沈叔完全是经营理念上的冲突，没有别的。那个 QE 转型的事儿，我跟西西都站您这边。嗯。
1: 线上呢，只是线下的一个延伸，是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线下的。
0: 小时候我看我妈经营杂货铺的时候，她和客人之间的那种交流、那种快乐，永远都记得。嗯，你们两个能这么想，我很高兴。啊，你沈叔今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对啊。他说人老了，就剩下两样东西了，一个是回忆，一个就是孩子。谢谢冉冉，我把希望。 全部寄托在你们俩身上了，沈叔也一样，他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家丁丁身上。加油干吧，年轻人，未来是你们的。

0: 可以，我知道了，就这么办。
1: 爸，恭喜你啊，这么多年了您也终于坐在这董事长办公室的位置上了。
2: 有什么可恭喜的，不就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吗？
1: 但是咱们争的不就是这口气吗？爸，您现在拥有的是零售界最前沿的理念，比段胜云有远见的多。您跟着他干了那么多年，那是因为您为人厚道，现在坐在了这个董事长的位置才是实至名归。
2: 高处不胜寒呐，实话实说，现在我的心情也很复杂。你小子别忘了对我的承诺啊。
1: 放心吧爸，我不会忘。 QE 的转型最重要的就是瑞的支持，实体店铺的线上化做得越快，您在董事会那边推进的就会越顺利，所以我要先拿到瑞的控制权。爸，你一定要帮我争取到董事会的支持。
2: 背叛朋友的事情，这辈子是我第二回了。我们必须成功。
1: 我不会让您后悔这个决定的。
3: 你的强大因素就我二呗。
4: 不要不要，
3: 你知道吗，我爸刚去日本给我买了一个最新的 GP 芯片，能把你的车和我的车变成一辆八轮驱动的新车。我记得晶片说明书上说他们俩合体以后叫做强棒冲锋，根据晶片的模式不同，还有另外一组叫做跃动音速，也是八驱的，是黑暗系的，特别酷。
4: 真的能合体吗？那你会吗？
3: 我当然会了，不过比较麻烦，需要两辆车放在一起九九八十一天，还得通高压电呢。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

0: 为一季香火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
1: 的，
5: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好像都有了，
7: 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5: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5: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 装个家。
3: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

0: 售开抢，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3: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4: 都是大品牌。
3: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砂、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1: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
4: 送给你。
5: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5: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真的能合体吗？那你会吗？
1: 我当然会了，不过我比较麻烦，需要两辆车放在一起981天，还得通过压电呢。你想要吗？
0: 嗯，
1: 那把你的强帮因素给我吧。丁丁啊，981天号，我把新车给你。
0: 你该不会又骗我吧？
1: 你放心吧。
0: 好吧，拜拜。记得把新车还给我。
1: 你放心吧。
2: 嗯
3: 嗯，你说咱们俩小时候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2: 哪儿过分？那小孩开玩笑不都那样吗？对吧？有什么过分的？再说了，天定太好梦了，有时候我实在是忍不住要梦他，你知道吗？他要厉害，他梦我呀。
3: 得了吧，人家这不杀回来了吗？你看见没有，在公司他多嚣张啊！我是真没想到啊，这熊孩子记性那么好，什么事都记得。
2: 那小心眼儿。现在这他爸也被他拖下水了，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沈叔是这么个人呢？
3: 刚刚你爸不也说得很清楚了吗？沈叔在理念上就跟他有分歧。
2: 是，
3: 咱们的自主品牌不是刚建立起来吗？丁丁这么一回来一卷进来，你说他会不会使什么坏招搅和我们呢？
2: 我根本都不相信他能拿到瑞的控股权，别闹了。

0: 相信你应该已经听说了，我爸已经准备接任 QE 集团的董事长了。正式任命一到， QE 集团就是我们沈家说了算了。
1: 所以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一个是跟你说一下股权的事情，还有就是向你交代一下我们之后要做的大计划。

0: 这是？
1: 我刚才肚子饿了，出去买吃的去了。我过马路来着，然后有个车，他差点把我撞了，那司机还特别凶，他扬言要揍我。
0: 要揍你？这给他捅，咱们门口吗？我去看看来。
1: 啊，没事。他跑了。啊，不，我跑了，我没让他揍，我跑了。
0: 没揍也不行啊，啊，说欺负一下欺负一下，没这事儿了，法治社会了。这在哪个路口？我把监控调出来，咱报警。
1: 哎呀，没事了，段总，反正这事儿都没出，也没揍成嘛，对吧？没事了。
0: 揍成就晚了。我跟你们说，咱们公司的所有员工啊，尤其是你，只能被我欺负，外人欺负你们那不行。外人动你们一下，我就锤死他们。啊？
1: 这挺有意思的。
0: 你在这个休息时间呀，别老弄你那什么花呀、咖啡呀，你找时间锻炼锻炼，健健身，学学武术什么的。你看你现在瘦成什么样了，
2: 跟没吃饭的似的。
0: 那谁看你不想欺负呢？你这是诱惑他人犯罪，你知道吗？锻炼锻炼，长得太好欺负了。

0: 沈总有什么事赶紧说。
1: 好，我今天来呢，是代表 QE 集团的董事会过来给大家开个会。集团现在对于瑞直播整个的经营状态，我们非常不满意，所以呢，经过商讨，决定重新任命瑞直播的 CEO。
0: 瑞的运营没有任何问题，其次我也没听说 QE 和董事会对瑞有什么意见。
2: 你应该从集团的利益上考虑一下这件事儿。老沈总现在刚刚上任，他肩负着的是让 QE 转型的重任，而咱们瑞直播理应找出一个跟他理念相同的人来管理，这也是咱们瑞直播作为集团手下公司应尽的义务。
0: 我们公司有员工持股，你虽然是代表了沈总和 QE 手里总共45%的股份，但是在这个桌上你说话还不算。任何计划、任何大事件需要大家举手投票决定。
1: 行啊，既然你要跟我聊这件事儿，于是在剩下的55%的股权里，你占多少啊？

0: 那你同不同意把你这6%的股权让我代持呢？
1: 那么帮你跟你师傅了是吧？你最好给我弄清楚情况，做好每一步我给你安排好的事情，否则你师母还有你师妹，我可不能保证能把他们照顾得很好。你也不想让你师父的在天之灵担心。

0: 代表公司过半数的持股比例，现在当即宣布
1: 重新任命瑞的 CEO， 新的 CEO 于是
2: 不行，你让我支持沈总，我支持啊！你让我让6%股权，我让啊！你别让我当 CEO 啊！我觉得段总、钱总当 CEO 挺好的，你现在换 CEO 有这个必要吗？
1: 太有这个必要了。于是你看看，来之前任命书我都给你写好了。恭喜，瑞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了。

0: 很多同僚看来都因为个人原因暂时离开了会议，让他们继续开会啊。
1: 苏苏，你回来，你听我说，你别生气啊。苏苏，你听我解释。苏，你别走了，你听我解释啊。
2: 别这么看着我呀、啊、
3: 你倒是解释啊。
2: 苏，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我有一个师父，他养我，他带我入行，他资助我上学，后来他犯事，他进监狱了，他死在了牢里面，他欠了一屁股债，可是他有孤儿寡母啊，他老婆，他女儿，他们家就快撑不下去了，家破人亡。这个时候神将道出手了，老神童他拉了我师娘一家，他还帮助了我，他带我进 QE， 他对我们恩重如山，我必须报恩，我必须替神将做事，我没办法。
3: 于是瑞的掌控权是小事吗？你知不知道你那6%给出去，欣欣和断人就失去瑞了。
2: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事，你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一般人很难相信。但我真的是为了我师父，他对我有大恩大德。
3: 大得过你跟段人的兄弟情吗？大得过咱俩的感情吗？大得过你跟大家的友情吗？啊！于是我告诉你，你今天背叛了所有人，我就绝对不会原谅你。你比我遇到的所有相亲男都差。
2: 苏，
3: 我警告你，别再靠近我，我们已经分手了，听清楚了吗？
4: 于大师的 EO

0: 赚燃钱，西西，我认为你们没有能力在运营层继续工作了，
1: 你们都被免职了。钱西西，你就回去做一名播主吧。当然，你那么喜欢跟着钱西西干，你就当他运营吧。
2: 沈志丽，你说话别太过分啊！
1: 我说什么过分呢？
3: 沈志丽啊，你们把 Q 一抢走了，这个事儿我没说什么。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舒服，你冲我来。
4: 你别动这公司，捣他妈什么乱呢？
3: 这公司，你坐的这个地方，那是西西拼着血拼着泪干出来的，你在这干嘛呢？你算什么东西？在这儿，你跟他怎么说话呢？
1: 本人，我告诉你，欺负人是我从你这儿学的，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

0: 不要再跟我提什么断然钱兮兮了，我不想听。
1: 我告诉你，就在你给我投票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是一个叛徒了，你就没有回头路了。
0: 你为什么不趁机实现自己的价值呢？
2: 我觉得我这辈子能当个财务主管就已经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看看你那点出息吧，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往上爬。
1: 你做了 CEO， 我们可以联手一起把瑞做好做强，为什么不呢？
2: 您为什么不自己来当这个 CEO？
1: 我还有一家投行呢，还有一家基金呢，我每天夜里还得从被窝里爬出来看美股呢。我自己做 CEO， 我有那功夫吗？我告诉你，是说好听了是给你一个 CEO 的位置奖励你，说难听了，单凭我们沈家对你的恩情，让你做这一点点小事回报我们，已经算是够便宜你的了。你别不识抬举，知道吗？别伤了和气。

0: 喂，五哥哥。我从来没想过，于是竟然会跟沈丁丁这样的人渣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我真是瞎了眼。
1: 于是叛变，丁丁上位，段然跟西西都被贬成了员工。要不我们集体辞职算了，再开个公司，不受他们欺负。
2: 哪有那么简单呀？公司哪是说开就开的呀？瑞能有今天的成绩，那不是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创造出来的吗？所以咱们别那么快认怂好吗？
1: 欧阳姐，你可算回来了。
2: 情况呢，我听说了，所以一下飞机就赶过来了。现在呢，公司是我们的阵地，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齐心协力给他守住。丁丁呢，手上的股权现在比较多，所以有话语权。那我们就更应该卧薪尝胆，秋后找他算账。
3: 说得好，说得特别好。久闻欧阳总监大名了，前两天一直都没见着你，今日终于有幸一睹芳容，幸会。
2: 您就是传说中的丁总是吧？
3: 正是在下。
2: 不好意思啊，我这几天休假出去玩了几天。哎，
3: 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早知道您今天回来，我就应该亲自找。几位大早上起来的，不用上班吗？你别跟这聊天了。
0: 一大早制定工作计划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3: 那行，那我也参加，我就坐这儿，咱们一块儿讨论讨论。听听，继续。
2: 那个，我那边还有事情啊。
4: 叔叔，你等等我。叔叔，我给你买了些早点，你可来了。那这里面有你喜欢的荷包蛋，还有饺子，赶紧。
0: 不用了。
4: 我昨天晚上跟你打电话了，你怎么不接呢？
0: 我昨天。不是，你能不能离我远点啊？
5: 别再来找我。
4: 先消消气。早点你别忘了吃啊。

0: 来了。
1: 嗯，回来了。干嘛呢？帮钱西西捯饬化妆台呢？
0: 是西西今天就要回来复播了，我这不想出什么差错，我帮她尽量弄得完美一点。
1: 哎呀，真是暖男呀，对西西是真的好。你们家的事儿我知道了，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挺难的，肯定心里特别焦虑，特别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你也别太灰心，我知道你肯定有一天会再好起来，我们大家都会陪着你的。
0: 浩洋，
1: 嗯，
0: 有些话现在说其实不是很合适，但是我还是得说，我得告诉你，现在瑞已经不是以前的瑞了，我也不是以前的我了。我觉得你现在是一个自由身，如果你希望离开，你有其他选择的话，你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顾虑和留恋的，你可以走。我这边呢，觉得在这儿其实也没有给你提供什么更好拓展工作的机会了，而且我跟西西我们两个已经
1: 在……我知道，留在这儿呢，是想在这儿做一番事业，想创业呀。我还要青春创世纪呢。
0: 那现在这样，我们只能一起扛着了。

0: 家好，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丁丁，我是瑞的新船长，接下来将由我带领大家，带领瑞在互联网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不只是 QE 身后强大的资源支持，还有我整个金融背景的支持。我将跟着沈总的脚步推进 QE 转型，大家不用再去卖伪货了，不用再去卖那些什么七八线城市小作坊产出来的服装，我们从现在开始只做品牌，我们瑞只代言大牌，我还会把宝琦、玛雅这种一线品牌带来我们瑞，很快我们瑞。
1: 你拉倒吧，
0: 田西西，你说什么呢？
1: 你天天说梦话呢，你知道吗？可能你刚回国吧，不太了解国内的情况。互联网在中国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活力，是因为它面对的对象是大众，不是你口中所说的那种高端人群，明白吗？
0: 任西西，我告诉你，你少在那儿大放厥词，你一年挣的钱还不够我一个礼拜挣的多。
2: 哎，开公司的事多听听西西的，你这刚回来没经验，我们毕竟做这么久了，不懂就问一问啊。
0: 你们两个什么意思呀？啊，今天什么场合，多重要的场合，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你俩就跟我这儿霍霍，什么意思呀？啊，我告诉你们，是我跟我爸让段叔下台了，你们心里肯定不好受，但是你看 QE 现在这处境，一年不如一年，你们让我爸上台当董事长试试，怎么了？说不定他就能带着 QE 脱离这个窘境呢，对吗？

0: 别说你爸当董事长有问题，我是说做这个公司在这个行业你没那么有经验，对吧？你多听听西西的，多听听于氏的，没坏处。
1: 瑞是我们一手带大的，我们把他当成孩子一样看待。你这刚回来，你了解瑞吗？你了解这个行业吗？
2: 云直播之前是我投的资，从波波罗 PK 到自主品牌，这些事儿有可能只是陈朗一个人想出来去做的吗？当然了，这些事儿肯定也不能是我一个人去干的。
3: 于总监是吧？我找你有事儿。
4: 沈总的儿子。
3: 对，你还记得我？
4: 哦，记得记得记得记得，沈总叫您来的吧？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
3: 好，这次云直播和瑞直播 PK， 瑞直播断电的事儿您知道吧？这事儿是我弄的，我现在有一些善后工作想交给您，可以吗？
5: 你不是说和女朋友今天晚上有约会吗？
3: 对啊。
5: 放心，这里交给我就行了。赶紧走吧，快走吧，快走吧。于氏，你就于氏。
4: 哎呀呀，
5: 丁总的朋友。行，来跟我来吧，快点。
4: 对，
6: 就这样。
2: 变电箱不。

0: 怎么样？
1: 来，大姐，你太棒了，棒吧？恭喜你啊！
2: 我真没想到你一次就过了，
0: 我还以为你要考几次。
1: 我怎么考好几次？讨厌！
0: 太厉害！
3: 吴总，
4: 你吓死我了！
3: 您说说您，给您发微信不回，打电话不接，这不逼我登门拜访？还是见活人好。
5: 您可是稀客呀、啊！这种情况在爱情里面叫做给彼此一点空间，也不能天天腻腻歪歪如胶似漆的吧。
3: 吴总这比喻好，新奇，但是放在孙子兵法里呢，您这就叫隔岸观火呀。
5: 那也比趁火打劫的好吧。
3: 吴总，我是来谈合作的。
5: 有什么好谈的？之前的封号主播出走，还有金主的撤资，没把你给玩死，我们都感觉到很震惊。老段总也不知道哪根筋没紧，对，还帮你兜底，结果弄得自己被下野了吧？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

0: 知道，劝你也劝不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梦想不是只有在瑞才能实现的，还有云。
1: 云？
0: 你可以去云和陈朗一起创业。佳云呢，他已经从瑞辞职了，他要去陈朗那帮他。有可能啊，云会是我们崭新的起点。
1: 你也太天真了。咱们先不说这个沈丁丁会不会答应，去了云之后那做的事儿不和现在一样吗？所谓重新开始，就是把这些理想、野心、欲望，还有那些痛苦，全部再重新来一遍。到了最后，那再印证一次自己的失败，何必呢？
0: 哎呀，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你想一下，你的雄心壮志，还有你的那些才华和抱负，又不是假设，也不是空想，就是需要你一步一步、一次一次这么去做去实现的。
1: 西西啊，其实我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好。
0: 你就是有我想的这么好，而且比我想的更好。当然，我们俩一起从小长到大，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那么多的困难，我了解你。
1: 我都不了解我自己。
0: 我了解你啊。你要相信我，你真的是最棒的，你不要怀疑你自己。
1: 行了，谢谢，让我休息休息，让我放松放松。
0: 不要不要。

0: 好期待呀、啊！哎，我看看，看，
1: 哇！
0: 怎么样？
1: 爱莲一裙啊！
0: 五哥哥，满意吗？
2: 你喜欢吗？
1: 好好看！
2: 哎，你们看我穿这个，有没有一种知性的感觉？
0: 啊，太知性了，你是最知性的。
3: 我还担心这个太小众了，大家不会喜欢的。
1: 我喜欢，我要自留一件。
0: 你递个满啊！
1: 啊，
0: 其实呢，小众也不怕，因为我们腾主打的理念就是要引领时尚的潮流。
2: 七夕，这件觉得怎么样？
1: 哇、
2: 哦，这可是我设计里比较满意的一件。
1: 俩字儿，完美。
0: 说好了，这件连衣裙必须你来过，太酷了。行了，咱们现在腾所有的款式、所有的尺码都到齐了。要做的呢是第一时间告诉粉丝，省得天天催我们客服，都快疯了。
3: 现在我也跃跃欲试，想要直播了。
0: 赶紧的吧。那两箱你管啊，你管这三箱，这两箱我来。
1: 好的好的。
3: 聊会儿呗。哎呀，行了，别看了，你已经是大师了，好吗？
1: 放下放下放下，跟我聊聊。
4: 你说。
3: 我觉得。你这段时间不是在休息吗？
4: 嗯，
3: 一个人也挺无聊的吧？我想着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
4: 相亲这事儿啊，多出现于那种。

0: 找不着对象干着急的大龄剩男剩女们，这根本就不适合我。
1: 哎呀，见一面嘛，你就只当是为了我行吗？小哥哥，那女孩长得特别好看，
2: 所以我想我这么一走，把她交给你打理，怎么样？
3: 算了吧，我现在也不在瑞了，我也没有个公司，没资源没人手，交给我糟蹋了。
2: 您不觉着拿着它作为一个筹码是一个回去很好的契机吗？
3: 那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再卖我一个人情，交给西西做吧。嗯，

0: 你今天什么事找我这么着急啊？还亲自跑到公司啊？嗯，
1: 我就是想单独把你约出来，我们俩聊一聊。电话。
0: 段然电话为什么不接啊？他找我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一会儿回他，坚定你说。西西啊，嗯，这些年你在我们家，你觉得我和段叔叔对你怎么样？你们俩对我很好，这些年你们也一直把我当亲女儿一样养大。
1: 嗯，从小到大，一直在接受我、理解我、照顾我，给了我无忧无虑的生活，也给了我家的温暖，我很满足了。哎呀，这个，做恋人的感觉，是不是和做兄妹不一样？ 和段然分开，我不能接受你们两个在一起。嗯，为什么呢？有件事儿，在我心里。
0: 压了13年，西西，嗯，当年你妈妈的死和我有关，是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不可能，我妈她是因为车祸去世的。
1: 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哎呀，你怎么又喝这么多呀？哎，把衣服脱了，能不能不喝这么多酒？每天都这样。那段日子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你段叔叔事业刚刚起步，整天在外面喝酒应酬。
2: 我停下，马上！
1: 我每天伺候完老的，还得伺候小的，每晚没了，这样的生活我真是看不到尽头。哎，那段时间，我经常拉着你妈妈一起喝酒。那天晚上，她原本有事，是我执意非要拉她去酒吧。 喝得非常的开心。

0: 一把金世元，
1: 一百。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湖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
2: 还
3: 说买水啊？
2: 那
3: 上了
2: 什么草了？我
3: 说，这回事家这是，胡胡三妹三妹，这
2: 是谁？你们是？你们是谁？啊？你是哪么上？从哪上？
3: 你们家这是巴拉拉闹的，这是谁？娘们，这里。
2: 那些巴拉拉你搞的这是？你们我哪都不放心。
3: 哎。
2: 我干嘛？张
3: 东夏，你说一下咋回家了呗？
4: 怎么哥不要你的钱？别喝了，我要关门了。
2: 张东夏，你不让关门吗？我给你关上，你再给我一箱子酒。
4: 你关的太多了，关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3: 你那个是不是确定？
4: 不拉提，别喝了，我关门了啊。
2: 哎，张东夏，
4: 小心回不来，今天有暴风雪。
2: 我回来的时候嘛，说不定我骑着那个。摩托车回来呢，
4: 你最好还是骑马，骑摩托车算你酒驾，把你抓起来。
2: 哎，你好，到了，上来后面，走吧。

0: 个
1: 小鸟眼小鸟，
0: 这个这个，
1: 哎，不对，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小鸟眼。
0: 哦，丫头，蹦蹦啊，嗯，这个，
2: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3: Jackson 吗
0: ？Jackson， 蹦蹦，
3: 嗯，6.5块给他挂上。
0: 这就碰碰啊，6.5块。

0: 学去吗？哎，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不好，
0: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1: 可那个初中教的，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0: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2: 你是张凤霞的女儿吗？
3: 啊。
2: 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4: 这是聚酯纤维。
2: 啥东西？
4: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5: 哦，塑料嘛。
2: 塑料
5: 啊？啊，塑料。
2: 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期待多不多啊？
5: 阿达。
6: 阿达。哦。
7: 完了。嗯。啊，多么多，你有。我喝完了。
8: 爷，上学去了，走。
7: 我拍了。
5: 爷，走吧。啊，苏丽特回来了。哎，去项目场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
7: 加来。
4: 这你都听得懂？
5: 就啥听不懂的？
2: 哎，那是巴泰，苏丽特小儿子。
5: 啊，他哥哥在礼上见过。
2: 哎，你跟苏丽塔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
5: 怕啥？
2: 哎，苏丽塔一个人干掉过五匹狼，我听说他还杀过人。
5: 真假的？
2: 都这么说呀。苏丽塔可是有枪的，谁要是惹到他的话，就砰。
5: 可是苏丽塔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那条道。
2: 那你为啥要走仙女湾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
5: 五瓶啤酒啊！
2: 啊，
5: 告诉你。
2: 哎，你这个人真是的。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村主任家还没有走，
9: 你让村主任跟你一起走。村主任是村干部。
2: 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丽才不能把你干掉。
5: 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跟着我干啥？
2: 哎，哎呀，这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情，知道吧？
5: 那拿好鸡蛋，别弄碎了啊！
2: 我走了啊，
5: 走了。
10: 妈，
5: 啊，
10: 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3-4千呢。
5: 啊，这不是都欠着呢吗？
10: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5: 你说，
10: 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1000，你借我500；我要回2000，就借我1000。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场了哟，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
5: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
10: 啊，
5: 你问我要钱，会不给你吗？啊？
10: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5: 挨家挨户去要，
10: 啊！
5: 现在
10: 啊，
5: 今天不行，今天第五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10: 我去呀、啊，我跟你打工。
5: 你去呀、
10: 啊？啊。
5: 那咱俩商量个事儿，
10: 你说。
5: 你要回来不许哭。
10: 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5: 行，去吧去吧。
1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要账。我来要钱。你好，我来要账。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酒？碰碰，就是那个小卖部。
12: 예니보다。
11: 我来要账的。
12: 바스타브루나코치
11: 호쏘
12: 캐치고나나코르다바스카자까바르민예메스민카르즈예메스인데르게캐타라이
11: 你好大叔，你知道狗熊家在哪儿吗？
13: 哎，古伦，哎，古伦，
12: 哎，给，
13: 哎，巴拉姆诺，你这边。
11: 你好，
10: 你好，
11: 你认识狗熊吗？
10: 谁？
11: 就是狗熊阿佑。
12: Akemizni ayyo deb tur.
11: Ayyo.
13: Ha men ayyoman?
11: Ayyo.
13: Voy. Meni birovdi. Voy.
11: Ha? Ni shi ayyoma?
13: Voy, ket bak. Bak, ket. Men ayyo. Ayyo emasman.

0: Мына қыз қайдан келген?
1: Ха-ха-ха.

0: нағыз таңертең маған барып тана қағазын көтеріп дәптерін көтеріп сен қарызсың магазиннен арақ алдың дейді маған мен арақ алғам жоқ мен қарыз емес айтшы мынаған
1: ташуа他没有欠你的钱，你不能这样说他。
0: 没上卡子，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
2: 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没上，

0: 过来的，这位是 Jenner， 这位是 江博尔。欠钱的不是 Jenner， 你在全村人面前说 Jenner 欠了钱，他很没有面子， Jenner 很伤心。再说江博尔也不欠钱，我拿了江博尔的刺绣去县城里卖，所以江博尔来店里呢都是挂账的，我们两个一个月结一次账，是不是？
1: 算了算了，
0: 来给江娜道个歉，快点鞠个躬。
1: 江娜，对不起，我认错人了，给你添麻烦了。所以村子里根本没法要账，你记得这些都是摆设。
2: 哎，张福生，哎，前面哪有这个书吗？啊！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阿耀，跟你开玩笑呢，我跟我女儿跟你道歉，来，尊敬的阿耀同志，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开玩笑的。
3: 给我随便开心出来就得了。
2: 喂喂，开心出来你别给，我拿箱子面，还是开单没？出来多外面。直接马上就给他开单，别来马上。
0: 哎，哎，听你的，照你说的，你是债主，你说了算嘛。啊
2: 啊，好了。啊
4: 啊。哎，张副市长。啊，
0: 村主任。啊，
4: 听说你要去项目城。啊。那个楼太难走了。
0: 我帐篷都买好了。
4: 项目城好是好，可是车进不去。嗯。你有马吗？
0: 没有。
4: 骆驼呢？
5: 我们可不骑那个玩意儿。
4: 哎哎哎！嗯，我说实话，木拉提是不是在你这合适合适的？苏丹对我的眼神不对，你惹大麻烦了。
5: 啊，我跟你说，村主任，我做点小买卖真是不容易的。我
0: 跟木拉提一次，我都不敢去跟他要账。
4: 应该早一点要啊！
5: 哎呦，算了，不说不说。哎，对了对了，村主任，我问你个事儿，
0: 你去下牧场走不走我仙女王小道？
4: 这种老路啊，只有苏丹走过。
0: 我们把苏一丹得罪了，你不能撇下我们。好吧，说话算数。
4: 再见，
0: 再见。
3: 妈妈，那个老伯好吓人。
0: Jackson 吗？
6: 那咱俩不是去那边一个，去他妈死，去。

0: 这个小男孩他认字儿，
1: 哎呀，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

0: 我跟你说啊，
1: 压根他也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
2: 我听得懂。我来呢是因为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这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бізде қазір наша жоқ. Мына түйені қарыздың орнына аламын.
1: Я, 这个骆驼可是比 2000块钱 值钱多了。要不这个样子，骆驼借给我们用，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我就把骆驼还回去。
2: 就是，爹，走不公司。
3: 刚才那姐姐腿都吓软了。哦，吓死我了！他们说她杀过人呢。可是我跟你说啊，她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哈。嗯。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1: 算，咋不算嘛？<笑>
3: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1: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 骆驼真的是好哈，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0: 大孙女儿，大孙女儿，来，
1: 奶奶，你清醒了。
2: 哎呀，奶奶，
0: 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1: 你哪来的？
0: 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
1: 你当时我妈给你没收了
0: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1: 所以藏起来呀。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找。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0: 行，你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哎呀，你妈呀，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可好了。
1: 这上面有啥这么多裂缝啊？
0: 还真是。你看那块掉皮的那一块。
1: 那个？
0: 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1: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0: 奶奶当然是沈阳人，
3: 你妈是江苏人，
0: 你嘛，
1: 不是新疆人吗？
4: 泡脚了啊！
5: 哎呀，我亲热着呢。
6: 我俩好。
5: 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6: 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800多万侨胞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支持和参与祖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史和华侨史上写下重要一页。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为争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均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一系列侨务政策，顺应并激发了广大华侨高涨的爱国热情。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部门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于1938年恢复后，两部门对侨务工作实行双重领导。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制定并颁布了诸多涉侨法规条例，同时不断向海外发出通告，派人到侨居地，号召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推动。

建立，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号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与国内各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底，中共派李立三、吴玉章等人到欧洲进行抗日宣传，并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在欧洲乃至其他各地华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38年3月，毛泽东为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的侨胞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一道，动员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参加祖国抗战。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了由朱德任主任、叶剑英、黄华等人为委员的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并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0: 918事变以后，侵华日军的炮声惊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组建救国团体。在美国，1931年9月21日，旧金山中华会馆召开主席团紧急会议，吁请国际联盟制止侵略，呼吁国民党当局积极抗战。9月24日，中华会馆召开全体大会，组建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后援总会。6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纽约全市华侨于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当天即成立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1943年9月，美国旧金山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与纽约、芝加哥等地的侨团联合成立旅美华侨救国会，成为美国最大的抗日侨团。在欧洲，各地华侨在918事变后相继建立起以所在国首都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组织。
1: 1936年9月18日，在陶行知、钱钟瑞、胡秋原、陈明曙等人的推动下，欧洲40多个华侨救亡团体在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是华侨跨国跨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是全欧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统一的轨道。
0: 在东南亚，华侨人数最多，侨领陈嘉庚于七七事变后发表报纸谈话，主张筹款支持抗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马来西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这是南洋地区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此后，陈嘉庚又联络南洋各地45个华侨社团，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任主席，庄希濂、李清泉任副主席。在缅甸，华侨积极响应陈嘉庚主持的南侨总会。

0: 的号召，先后成立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和缅甸华侨妇女救灾会两大全国性华侨筹赈组织。抗战期间，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南侨总会、旅美华侨救国会三大侨团为代表的各种华侨团体共有3940个。尽管这些侨团情况不同，但却在为抗日救亡而积极开展活动。
1: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南洋各地华侨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如低货会、出监会、协鲜团等。这些团体采取各种形式抵制日货销售，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
0: 在侨团的统一策动下，侨界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据马来西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开始，马方输入的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不足此前的1%。侨界在遏制日货的同时，还纷纷创办刊物，揭露日军罪行，声援中国抗战。据统计，1935年世界各地有华侨办的报刊84种，到1940年增至128种。在诸多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
2: 南洋商报呢，为陈嘉庚创办。1940年2月，中共党员胡一芝经过周恩来的推荐，出任该报的编辑主任。此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为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南洋商报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对海外华侨的舆论起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南洋商报至今仍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华人报纸。
0: 抗日战争爆发后，侨界在声援抗战的同时，还积极为祖国募集款项。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约有400多万华侨为祖国抗日捐款，共捐款13.2亿元，不包括捐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侨会。购买救国公债11亿元，侨会95亿元。这三项收入成为战时中国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1937年10月，马来西亚槟榔与华侨筹赈会率先发起长月捐宣言。月捐开始后，各地华侨不论贫富都倾囊相助，甚至有家庭主妇从全家伙食费中挤出月捐钱。抗战前3年，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州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此外，华侨还通过特别捐、认购救国公债、侨会等方式为抗战募资。据统计，从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军费开支总数约123亿元，此间侨会总额约有53亿元，占总军费开支总数的43%。巨额侨会及时垫付，抵消了大量军火进口所需资金， 从军事

0: 方面有力地支持了祖国长期抗战。侨界为抗战筹赈资金的同时，还积极向祖国投资，兴办实业，支援前线。侨界投资遍及工、农、商及金融等各个领域。陈嘉庚、侯锡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能生产90多种成药供给前线。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印尼爪哇和吉隆坡华侨张玉芳、廖荣芝等人集资数百万元归国垦田。
1: 据统计，全国抗战前3年，华侨总投资额达到16亿元。此外，侨界还积极向祖国捐赠军备、物资及医药用品。从1937年到1940年，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可供装备5个空军师、1个坦克团、5个运输师和300个中型救护队。
0: 在侨界支援抗战的过程中，各地侨领不辱使命，勇于担当。李光炎，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爱国侨领，他常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李光炎积极领导旅泰华侨发动募捐，推销公债，捐献军粮。1939年11月21日，李光炎因带头开展抗日活动，在曼谷遭日寇暗害，是海外侨领中第一个为祖国牺牲的抗日英烈。陈嘉庚，侨界泰斗，南洋侨领。陈嘉庚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广泛团结起来，又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并在当地任长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内为祖国筹得4亿多元，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各地侨领还包括新加坡客属总会主席胡文虎、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美国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顺、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等人。
2: 爱国侨领既是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又是带头认捐的模范，在各地侨领的带动下，侨界为救助祖国抗战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筹成浪潮。只要是民族所需，不惜倾家荡产，鼎力奉献。
0: 这支歌曲叫《再见吧南洋》，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当年无数南洋华侨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作别亲人，归国抗战。他们组成义勇军、飞行队、救护队等各种服务团体，足迹遍布祖国各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前线，南洋华侨组成爪哇华侨救护队、巴城华侨救护队、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等多个医疗服务团体，救助伤员，筹办医药物资。在众多战地侨团中，南洋华侨机工队闻名遐迩，被誉为抗战

0: 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1: 1938年，陈嘉庚通过南桥总会招募3193名南洋石矶和技工，分9批回国参加抗战运输。他们在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上日夜不停地输送

0: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内东南的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华侨不仅参与了滇缅公路的设计修筑，还在这条道路上奉献了青春热血和生命。截止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华侨机工队共抢运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有力支持了祖国抗战，其中1000多人永远长眠于此。在支援地面战场的同时，华侨还筹办航校，选拔优秀飞行员归国参战。华侨飞行员的人数在中国空军中约占1/4，其中美籍和南洋华侨飞行员人数最多，陈瑞殿、黄汉阳、翁彦荡、苏英祥都出自于美国波特兰华侨航空学校。
1: 华侨飞行员共击落敌机30多架，黄半阳一人就击落了7架。从1937年的8月13号到1938年的6月6号，黄半阳和陈瑞殿、黄兴瑞3名华侨飞行员击落了敌机15架，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苏英祥、林日尊等多名华侨飞行员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0: 在民族危亡关头，海外侨胞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不惜牺牲生命。李林，印尼华侨，1929年归国。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赴太原参加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同年5月，被派往雁北前线，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政委，此后一直战斗在抗战一线。1940年4月下旬，李林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年仅24岁。沈尔七，菲律宾华侨，1938年1月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归国，同年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任回国随军团团长，后被调至军政部工作。同年5月17日，沈尔七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为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942年。沈尔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
1: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相当可观。抗战期间，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加上其他省级的华侨呢，回国的人数当以10万计。这些华侨青年军人在前线忘我奋战，用年轻的生命报效祖国，用热血谱写了海外华侨爱国的光辉诗篇。
0: 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修建起这座博物院，院内设有华侨抗战业绩陈列馆，予以纪念抗战期间海外800余万华侨的爱国事迹。毛泽东曾评价：“抗日救华夏，华侨建书勋。”历史不会忘记为抗战正义事业捐躯的每一位归国侨胞，祖国当铭记为民族解放事业给予无私支援的每一位海外赤子。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由南北两线兵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通过围点打援，八路军120师接连收复敌占70%，70%战役打出军威士气，为巩固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的4月2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国首创两项改革，萧山以公平竞争护航基层经济发展。
3: 我区粮油产量再攀新高，油菜单产斩获全省双第一。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我区创新推出两项全国首创举措，上线全国首个公平竞争审查跨域维权 AI 小程序，落地全国首个村社招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基层制度创新。

0: 新破题，着力破解企业跨域维权难、基层招标设置土门槛等突出问题，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1: 针对企业跨区域经营维权成本高、举证难、沟通协调难等痛点，区市场监管局打造推出公平竞争审查 AI 小程序，集成 AI 智能自检、一键维权登记、全程透明跟踪三大核心功能。企业只需上传政策文件，即可秒级筛查违规条款，维权诉求一键直达主管部门，由政府以公函形式对接属地协商处置，实现维权全流程闭环管理。
2: 那以往企业呢跨区维权，那么呢来回沟通是耗时耗力啊，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小程序，那由我们部门呢牵头呢对接属地啊，开展那个政府间协商，把这个企业跑腿呢变成部门联动，那切实减轻了企业维权的负担。
1: 与此同时，为破除基层招标隐形壁垒，我区率先将公平竞争审查下沉至村社层面，实现村社公开招标项目审查全覆盖，重点整治地域限制、不合理准入门槛等问题，通过审查关口前移，从源头杜绝地方保护行为，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基层项目竞争，护航村级集体资产规范运营。
2: 一方面呢，跟 AI 小程序呢，我们希望我们萧山本地的企业啊，能够在外地能够有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啊，这比方说在当地的招标或者说在财政奖补中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一个对待啊。另一方面，那我们也希望外地的企业啊能到萧山来，也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环境啊，让我们萧山那个经济能够一个得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啊，畅通那个区内区外统一市场的循环。
1: 此次改革是我区深化公平竞争治理的重要实践，通过数字化赋能市场监管、制度化规范基层招标行为，精准破解市场主体发展堵点难点，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基层实践样本，以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区小麦、油菜种植规模稳步扩容，亩产水平再破纪录，油菜直播移栽亩产双双获评全省第一。
4: 现场经省农技推广中心组织省内外专家现场测产验收，我区拿下全省油菜单产双冠。其中，位于靖江街道甘露村由杭州基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的机械化精量条直播油菜示范片，平均亩产达250.86公斤，是我区直播油菜首次突破250公斤大关，位列全省直播油菜亩产第一。位于益农镇群英村由杭州萧山曼森家庭农场实施的移栽油菜示范片，平均亩产达275.63公斤，位居全省移栽油菜亩产榜首。
5: 这个产量比去年呢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应用了各种新技术、新机具啊，这个也是成绩也是非常可喜。产量水平的话，在全省来讲也是排在前列了。
4: 今年以来，我区紧扣稳粮扩油工作目标，坚守稳麦扩油发展主线，通过学习借鉴先进种植经验，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培育规模化生产主体，持续扩大粮油种植版图。今年全区粮油规模化种植成果亮眼，小麦规模种植面积达9.5万亩，较去年增加1.4万亩，增幅17.28%。油菜规模种植面积3.5万亩，较去年增加0.6万亩，增幅20.69%，种植规模再创新高。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夯实粮油生产根基，持续扩大种植规模，预计今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达23万亩，油菜种植面积增至4.08万亩。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期，区住建局启动建筑施工专项集中整治行动，聚焦高处坠落、物体打击两大高频安全风险，以全覆盖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监管，坚决守住全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底线。
1: 连日来，区住建局质量安全监督站执法检查组深入全区在建项目一线，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大排查。本次专项整治聚焦施工现场高发易发的高处坠落、物体打击两类核心隐患， 确保辖区在建项目排查无盲区。

0: 致隐患无死角。针对高处坠落风险，检查人员重点严查临边洞口防护、脚手架设置、高空作业平台使用、佩戴劳动防护用具等关键环节，从严整治防护不到位、施工方案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针对物体打击隐患，严格规范施工现场交叉作业、物料堆放、吊装作业等行为，全面规范施工现场作业秩序。
1: 轻微的隐患我们是要求当场现场整改落实，一般隐患呢会限期整改闭环，重大隐患呢我们不会放过一切，要求立即停工整改。
0: 下阶段区住建局将持续织密施工安全防护网络，抓实抓细常态化安全监管，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为全区城市高质量建设保驾护航。本台记者报道。今天2026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我区共设置考点12个，考场335个，共有9818名考生怀揣着梦想与期待步入考场，迎接这场人生大考。早上7点，各考点已陆续有家长前来送考。在浙江省萧山中学、萧山区第11高级中学等考点，精神饱满的考生们从容淡定排队核验，有序入场。考场外有大批送考家长全程陪同守候，不少家长身着有美好寓意的服装，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给孩子讨一个好彩头。
2: 为了孩子故意去定制过来的，一路绿灯，方向肯定有的，目标肯定也有的，尽力就行。我们早上跟他说了，高考重要，爸爸妈妈的爱更重要。
3: 今天是第一天嘛，祝学子们第一天开门红，让他们考一个好的成绩。
0: 今年高考为期4天，祝愿全体考生沉着应考，稳定发挥，交出满意的青春答卷。本台记者报道。
4: 眼下正值小龙虾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党湾镇千亩稻虾供养基地全面进入产销旺季，当地依托成熟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小龙虾批量起捕、订单热销、统一外运，小小稻虾成为助力乡村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党湾镇庆丰村稻虾种养基地早已热火朝天。分拣车间内，工作人员分工有序，精细作业，严格按照虾体大小、品相规格进行分层筛选、分类分拣，对精品小龙虾进行清洗、打包、保鲜装箱，确保第一时间新鲜出运。依托党湾得天独厚的围垦沙地水土优势，本地推行稻虾共生、一水两用、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出产的小龙虾清背白肚，壳薄干净，肉质紧实鲜甜，品质优于普通塘养龙虾，深受市场和消费者青睐。
6: 对，今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就是增产增得比较厉害，基本上在20%以上的应该是。那么我们现在的旺季，就这段时间旺季，基本上出货都在2000-2300斤左右。因为我们比较做那个大规格的精品的虾，平时它是占到我们这个总的产量的40%左右。
5: 进入5月下旬以来，基地小龙虾日捕捞量、出货量持续攀升，新鲜成品虾主要直供萧山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商超、餐饮门店，同时辐射杭州周边区县。通过线下批量配送、线上电商发货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打通本地特色农产品产销闭环。稻虾产业的持续红火，也有效带动村内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捕捞、分拣、打包等岗位吸纳不少村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切实激活乡村富民动能。近年来，党湾镇持续深耕围垦稻虾特色农业品牌，不断规范种养标准，提升产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大做强生态特色种养产业。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戴村镇西山排涝口溪沟再现珍稀桃花水母，这种对水质极为挑剔的水中大熊猫已是第3次现身戴村，是当地水生态持续向好的最好见证。
5: 在戴村镇西山排涝口的清澈溪水中，一只只晶莹剔透的桃花水母轻盈游动，散体开合灵动，形似片片桃花散落水中，画面十分优美。据了解，桃花水母拥有5.5亿年生存历史，是远古淡水活化石，属国家极危水生生物，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它对水质、水温、水体洁净度要求极高，只存活在干净无污染的水域，是公认的天然水质检测仪。此次发现是带

0: 村第三次记录到桃花水母踪迹。此前2015年、2020年，当地水域曾先后出现过该珍稀生物，多次现身，充分说明戴村河道水质稳定，水域生态环境优越。
1: 因为桃花水母就按理论上讲，它应该是对水质要求很高的，证明环境真的是得好，所以我的内心是很高兴的。环境这个东西就是真的不真是要靠前人的，是每个人去负责的。
0: 桃花水母屡次眷顾，是对当地生态治理成效的直观认可。在此也呼吁广大村民文明观赏，共同守护，不捕捞，不触碰，不使用闪光灯拍摄，自觉保护河道水质和水域生态，持续守护水清景美的乡村水环境。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青少年模拟法庭活动在崖前镇初级中学开展，以沉浸式法治体验为青少年送上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
3: 报告审判长，诉讼参与人已全部到职，开庭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开庭。
2: 伴随着庄严的法锤声，模拟法庭正式开庭。同学们化身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等角色，完整还原未成年人打架致人重伤案的庭审全过程，真实的案情、规范的流程、严肃的氛围，让在场师生沉浸式感受法律的威严与公正。
4: 当然，我也很开心和我的同学们能一起完美的完成这次活动，它让我锻炼了我自己，也让我学到了许多法律知识。
5: 这次体验让我懂得要敬畏法律，规范言行，今后也会更加自觉学法、懂法，用法律保护自己。
2: 据了解，今年是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模拟法庭这种实景体验形式能让青少年从被动听法变为主动学法。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化检校共建，把单次模拟法庭活动延伸为常态化法治教育链条，不断丰富沉浸式普法形式，让法治种子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6: 活动以沉浸式体验还原庭审流程，让学生零距离感受司法威严。这样的活动既能帮助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增强守法意识，也推动司法力量走进校园，以生动形象播撒法治种子，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首家享老生活馆南丁再青春生活馆昨天开始运营。生活馆包括智慧陪伴机器人、科大讯飞 AI 助听器等硬件设备，同时设有疼痛管理中心等，为老年朋友提供一站式居家服务。其中，生活馆将医疗器械租赁与健康体验服务融合，通过开展电动轮椅、呼吸机、制氧机等设备的租赁服务，让专业医疗资源普惠可及。通过整合智能设备，专业团队与社区资源构建起15分钟养老生活圈，其服务模式为区域养老服务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本台记者报道。
2: 大雨过后，戴村镇骆家社山林间云海涌动，节目最后一起去看一下。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1: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0: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0: 全是大牌，
8: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11: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2: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3: 很满意，
12: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1: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2: 合同价是70多万。
13: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0: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4: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15: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4: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11: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6: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

0: 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0: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5: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二 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8: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

0: 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那还
3: 喝
2: 奶
3: 奶
2: 水啊？
3: 那么大我怎么操了？我不是，那护士家这是护士的大病，真
2: 是死的！你们是？你们是什么？啊？你是怎么想？怎么想？
3: 是你儿子把他们弄死的，真是死！冤枉，这里。
2: 那些把他们弄死的，肯定是因为我儿子不好使。
3: 哎。
2: 张同学
3: 你说一下咱回家了的。
4: 怎么哥不要你的钱，别喝了，我要关门了。
2: 张同学你不要关门吗？我给你刮账，你再给我一箱子酒。
4: 你刮的太多了，刮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3: 你那个死不死的，
4: 不拉提别喝了，我关门了啊。
2: 哎，张同学
4: 小心回不来，今天有暴风雪。
2: 我回来的时候嘛，说不定我骑着那个摩托车回来呢。
4: 你最好还是骑马，骑摩托车算你酒驾，把你抓起来。
2: 哎，面好到了，当拉个门，怎么办？好快！
3: 干了咱们的事，谢谢你。

0: 这个
1: 小鸟燕小鸟，
0: 这个这个
1: 哎不对，小鸟燕啊，红的燕蓝的燕小鸟燕
0: 哦呀，都蹦蹦啊。这个
2: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3: Jack 什么
0: ？Jack， 蹦蹦，啊，
3: 6.5给他挂上，
0: 这就蹦蹦啊，6.5。

一片人类，我的天！

0: 八毛、打火机一块二
1: 都有。啊！都有还不去上学去吗？哎妈，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不好。
1: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2: 可那个初中教的，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1: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3: 你是张凤霞的女儿吗？
4: 啊。
3: 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5: 这是聚酯纤维。
3: 啥东西？
5: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0: 最喜欢就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2: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和心来为你装修的？
4: 一家和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4: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4: 家和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7: 6月13号到14号，一家和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
1: 在侨界支援抗战的过程中，各地侨领不辱使命，勇于担当。李光炎，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爱国侨领。他常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李光炎积极领导旅泰华侨发动募捐，推销公债，捐献军粮。1939年11月21日，李光炎因带头开展抗日活动，在曼谷遭日寇暗害，是海外侨领中第一个为祖国牺牲的抗日英烈。陈嘉庚，侨界泰斗，南洋侨领。陈嘉庚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广泛团结起来，又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并在当地任长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内为祖国筹得4亿多元，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

0: 各地侨领还包括新加坡客属总会主席胡文虎、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美国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顺、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等人。
1: 爱国侨领既是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又是带头认捐的模范，在各地侨领的带动下，侨界为救助祖国抗战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筹成浪潮，只要是民族所需，不惜倾家荡产鼎力奉献。
0: 这支歌曲叫《再见吧南洋》，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当年无数南洋华侨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作别亲人归国抗战，他们组成义勇军、飞行队、救护队等各种服务团体，足迹遍布祖国各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华侨组成爪哇华侨救护队、巴城华侨救护队、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等多个医疗服务团体，救助伤员，筹办医药物资。在众多战地侨团中，南洋华侨机工队闻名遐迩，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1: 1938年，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招募3193名南洋时机和技工，逢9批回国参加抗战运输。他们在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上，日夜不停地输送抗战物资。
0: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内东南的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华侨不仅参与了滇缅公路的设计修筑，还在这条道路上奉献了青春、热血和生命。截止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华侨机工队共抢运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有力支持了祖国抗战，其中1000多人永远长眠于此。在支援地面战场的同时，华侨还筹办航校，选拔优秀飞行员归国参战。华侨飞行员的人数在中国空军中约占1/4，其中美籍和南洋华侨飞行员人数最多，陈瑞殿、黄汉阳、翁彦荡、苏英祥都出自于美国波特兰华侨航空学校。
2: 华侨飞行员共击落敌机30多架，黄半阳一人就击落了7架。从1937年的8月13号到1938年的6月6号，黄半阳和陈瑞殿、黄新瑞3名华侨飞行员击落了敌机15架，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苏英祥、林日尊等多名华侨飞行员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0: 在民族危亡关头，海外侨胞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不惜牺牲生命。李林，印尼华侨，1929年归国。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赴太原参加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

0: 年五月被派往雁北前线，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政委，此后一直战斗在抗战一线。1940年4月下旬，李林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年仅24岁。沈尔七，菲律宾华侨，1938年1月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归国，同年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任回国随军团团长，后被调至军政部工作。同年5月17日，沈尔七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为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942年，沈尔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
1: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相当可观。抗战期间，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加上其他省级的华侨呢，回国的人数当以10万计。这些华侨青年军人在前线忘我奋战，用年轻的生命报效祖国，用热血谱写了海外华侨爱国的

庚创办修建起这座博物院，院内设有华侨抗战业绩陈列馆，予以纪念抗战期间海外800余万华侨的爱国事迹。毛泽东曾评价：“抗日救华夏，华侨建书勋。”历史不会忘记为抗战正义事业捐躯的每一位归国侨胞，祖国当铭记为民族解放事业给予无私支援的每一位海外赤子。1938年2月下旬，日军由南北两线兵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通过围点打援，八路军120师接连收复敌占70%，70%战役打出军威士气，为巩固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

0: 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哦。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哦。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2: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2: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3: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3: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2: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3: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6: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7: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8: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0: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6: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6: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

0: 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

0: 贵在稀有。60天黄金草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鲜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4: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0: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爽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0: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

0: 618年中大促预售开抢，
1: 平时300,000的装修半价150,000，200,000的装修半价100,000。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
5: 诺贝尔、
4: 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大品牌。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飞利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 平时300,000的装修半价150,000，200,000的装修半价100,000。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1: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 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

0: 送给你。
1: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来。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不光如此，他还制出了什么药墨？

0: 我听说今日开业，莫武官和他女儿都亲自去给他撑腰，这成何体统啊！三哥，我问你呢，今日那小李磨坊开业，你为何不去阻拦？我们就该派人去把他店给砸了才是。
1: 砸人家的店？凭什么砸人家的店？人家是用你的松了还是用你的胶了啊？你把老磨坊收回来，那是咱家的，名正言顺。小李磨坊你凭什么呀？帮子是人家自己的，伙计是自己，人家亲爷爷人家都没用。砸人家的店，我是见行八市的强盗吗？我
0: 三哥，你喝了多少酒啊？你这你还帮着他说话了？不，这是什么呀？就是那块药墨，他这里真胆子也太大了，他还敢送墨来挑衅。
1: 谁说是他送的了？这块墨，这墨是我花三倍的价钱从墨上那里买来的。我就要看看他李真是不是真的能复原九针药墨。哎，不远，
0: 你磨上了吧？
1: 不远，不远，真不远。
0: 你真的是磨上了？不就是一块药墨吗？算什么能耐呀？
1: 算什么能耐？算什么能耐？我告诉你，算什么能耐？我李景东做了一辈子的墨，这块墨我做不出来。算什么能耐？算什么？走，走，我一个人待会儿。
0: 三哥，我今天还是要把话放在这儿。你们如今是姑息他，那就是养虎为患。他今日能耍威风把请柬送家里来，假以时日，小李必定吞了大礼，什么家庙、祠堂、磨坊，通通。

0: 真是可笑啊，一个女人竟然开启了磨坊，真是把我们灰墨人的脸丢尽。
1: 对，他还推那什么药墨九针什么那个做招牌，听旁人说这墨都失传上百年了，我才不信他能复原出来。肯定是弄虚作假的东西。要不我找人买上几块，就说用坏了身子，保准能搞垮他的小李磨坊。
2: 不过一介小磨坊何须费这样的心思。近些日子严大人因为李真治好严小姐痼疾一事对他颇有关照，你现在过去只怕会惹祸上身。
0: 我让旁人去。
3: 老爷，京中有信来。

0: 喜事啊！
1: 老爷，什么喜事啊？我给咱们家姑娘在京城说了一门极好的亲事。
0: 当真？
1: 嗯。哎呦，我还为华儿的婚事发愁呢，这下好了。哼，哪家
0: 公子啊？是京城徐大人家的外孙。据我所知啊，这个徐大人对他这个唯一的女儿十分偏爱。
2: 徐大人。
0: 如果咱们田家能够搭上这么亲事，那咱们在京城就有靠山了。以后啊，对咱们田墨会大有好处，咱们田墨才能够飞黄腾达。哇，
3: 那往后我出去喝酒，岂不是所有人都要看我的脸色？想想便痛快。
4: 爹，徐大人不是一般人。
5: 这样的显赫人家，真的愿与我们这样的商贾人家结亲吗？那你这是什么丧气话？咱们家哪里差了？自古以来官商有别，其中的沟壑深如天堑，你不懂，便闭嘴。老爷，昌儿说的有理，那样的人家。
0: 怎么会看得上咱们啊？不是他们能不能瞧上我们，是我们能不能瞧上他们？据说啊，这个孩子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所以啊，迟迟未订婚约，因此我们田家才有机会搭上这门亲事。老爷，烧坏了脑子。
6: 可是个痴儿啊！我想，问题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话也说回来了，如果这个孩子他没有毛病，那这种好事他也落不到我们田家人的头上啊！
7: 哎呀，不屑，我不嫁。
6: 当初你已经将我做了一回物件，今时今日您还要重蹈覆辙，那我做第二回吗？
0: 什么混账话！
6: 这次跟那一次，他是一回事吗？你知道我为这门亲事，我花了多少银子，我费了多少心思，为了咱们田家的荣辱。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7: 老爷，你先别发火，这件事咱们能不能从长计议啊？
0: 什么从长计议？真是一群没用的东西。 这事儿不用再记忆了，我说定他就定。张二，胜儿，你们两个在家好好看住你妹妹，别让她到处乱跑。你在家就好好待着，别胡思乱想。等京城来了消息，咱们说走就走，说嫁就嫁。老爷，您。
8: 回来了，他人呢？在里面。东家，您受伤了，我去拿金疮药。
9: 胭脂木，涂它就行。这个高坤很是狡猾，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给抓住，现在关起来了。
8: 对了，东家，小李墨轩开张，您没去。真姑娘现在应该就在小李墨轩，没几步路。要不咱去瞧一瞧？
4: 不必了，正式要紧。

0: 我们西东家登门拜访，有何要事啊？
1: 何大人，齐某叨扰，这些还请何大人过目。

0: 给本官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何大人，您刚来到徽州，有些情况还不够了解。赵深、赵县令多年以来收受贿赂，以权谋私，鱼肉乡邻，桩桩件件。

0: 全在这里，还请大人明察决断。
1: 此事非同小可，齐东家还是要谨慎行事啊。犯案讲究的是证据，人证物证俱全，如果光凭这几本账册的话，恐怕会有造假的嫌疑啊。
0: 何大人身居此位，有所顾虑，属实是正常。但请大人放心，除了这些罪证以外，帮着赵深办事的亲信，我们也一并抓了。
1: 什么？你只是一介商贾，怎能带官家行事呢？七九，你此举实属僭越呀！

0: 施阳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带走！
2: 怎么回事？
1: 走！
2: 老爷，老爷，
3: 这桩桩件件，
2: 哪一桩都得要你爹和哥哥的脑袋。
3: 花儿，你可想清楚了？去了京城，势必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
4: 我做不到眼睁睁的看着爹和哥哥们就丢了性命。
5: 你为啥要害我？
6: 你自己害了你自己，你还有田家父子一个人都逃不掉。
5: 你。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只是一介商贾，怎能带官家行事呢？啊，铁九，你此举实属僭越呀。
1: 况且按理说，明要告官，或是在放高日上诉状，
0: 或是敲响鸣冤鼓，这两者你皆为有之。铁九，你这实属不把官家的规矩放在眼里啊。
2: 何大人，赵身为涉县的县令，这二者皆要经过他之手，届时如若是打草惊蛇，销毁了证据，那真相永无大白之日啊。此外你有所不知，我们是奉了七帅之命来徽州采办军资，戚某此举也是为民除害，而且据戚某所知，何大人向来是公正廉明，一向不与那些朝廷蠹虫同流合污，不是吗，何大人？
0: 那是自然啊，本官也没有想到戚东家有这样的一档身份啊，可是本官一时失察，有些怠慢了。放心，这个案子本官定将细细调查，给戚东家，给戚帅一个交代。
2: 有劳何大人。
3: 哎，大人。
4: 大人，
3: 这家账房谁是管事的？
4: 是我。
3: 你不是大人，她是田家大小姐，我是田家墨轩的账房啊，许承德。
5: 你何人啊？
3: 账房在哪儿啊？
6: 就在后院
3: 啊。来人，
7: 把他给我带走。
8: 你们两个去里面把所有的账目给我收出来。
3: 不，这是什么事啊？
4: 不知我家触犯了哪条律法？
8: 不知勾结贪官赵深强占民宅，暗中与钱庄勾结放贷牟利，这些事情田小姐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何大人已经下令将田家父子三人捉拿归案，至于账房先生和账本一同带回衙门收押。今天我看这家店就可以关了吧，待何大人查清案情之后再说。
3: 等等，
6: 哎，大人，
3: 大人，
4: 你
3: 再查查。
4: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9: 走，
3: 俩儿，快点，
9: 快点
3: 啊！
9: 你客气点，
3: 老实点儿。
4: 老爷，
3: 别动。
4: 爹，
3: 别动。
4: 爹，爹，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闺女，家里的事情你都看到了。田家完了，现在只有你能够救爹爹和你的两个哥哥了。
11: 少废话，带走。
4: 怎么回事？
3: 走，
4: 老爷，
3: 走，
4: 老爷，
3: 快点，陈小军。
4: 哎呀，怎么回事啊？
10: 阿杰，
12: 他田家父子被衙役给带走了。我等这一天，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13: 知道知道，看你高兴吧，来。

0: 果然好茶。
1: 每次同你喝茶都觉得浪费了我的好茶。
0: 高兴，高兴啊。
1: 田家父子已被官府带走，如今已是困兽之斗，你这也算是大仇得报了。阿姐也替你高兴，这日后也该安心办点正事了吧。

0: 但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怕他田家又有后手啊。
1: 怎么办呀，你得想想办法呀，你爹跟你哥出了事儿，我们以后怎么办啊？
2: 咱们得想办法救救你爹和哥哥呀，他们不能出事啊，他们出事我们娘俩以后怎么活呀？啊，
3: 这些年我在账房帮忙，田家的账簿比比分明，而且都是经我手的，与那赵深并无半分的关系。
2: 你忘了你爹怎么跟你说的吗？啊，做的那些账只能糊弄傻子，你以为靠你这些账咱们田家就能拿到徽墨的榜首啊？
3: 娘，你此话何意？
2: 你忘了当初骆家怎么倒台的？骆家倒台以后，骆家的东西怎么被送到赵大人府上？这些年这官银怎么能顺理成章到他的口袋里啊？啊，这桩桩件件哪一桩都得要你爹和哥哥的脑袋。花儿，花儿，咱们得想想办法，咱得救你爹和哥哥。如果他们要真回不来，娘这会不知道怎么活了。花儿，救救他们吧！你爹和哥哥不能有事啊，你晓得吗？啊，救救他们啊！哎呀，

收拾东西，我们进去。唐晨，花儿，你答应了，好，你要这就收拾行李啊。

0: 这娘，这娘，出事了！
1: 怎么了，娘？
0: 我刚才去肉铺张那儿买肉，听说田家出事了，田家磨坊被封了，还有田怀安父子也一起被带到衙门去了。
1: 娘，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刚才绕到田家墨轩去看了，的确门口被贴上了封条，还有，听说也带走了一位账房先生，
1: 还带走了谁？华儿呢？他没事吧？
0: 应该不是华儿，听说是一位老伯，姓许的。
1: 娘，你帮我看一下墨轩，我去找下华儿。
0: 哦，真娘，你慢点啊。
1: 啊。
2: 陈家小姐呢？
3: 你可来了，我们家小姐要嫁给京城中徐大人家的少外孙了，你快去劝劝我们家小姐吧。
2: 她在里面吗？
3: 在里面。华儿，华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侄娘，我要上京去了。
3: 上京？你真的要嫁给那徐大人家的傻外孙了吗？
1: 嗯，
3: 不行，你不能这么毁了自己。
1: 已经没有别的法子了。三年前，我们家踩着骆家起事，一步步做大。三年后，我们家犯了事，墨轩被抄，爹和哥哥们都要背之罪。我想。这或许就是田家的报应吧。
3: 那是他们咎由自取，便是报应也不该报在你的身上。
1: 我也是田家人，田家出了事，我又能有什么好下场？真娘，从小我就

0: 羡慕你。小的时候，你就是个被全家人宠着的大小姐。后来，即便是家中败落，你爷爷、你大哥、你娘亲，都仍一心一意地对你。不管你想做什么，只要您独立，就能做得到。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也都能抗争到底。
1: 华儿，你也一定可以的。你放心，有我在，谁也不能逼你去京城。
0: 真娘，这次上京，我不是被逼的，是我心甘情愿。
1: 华儿，你可想清楚了，去了京城，势必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
0: 就算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我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爹和哥哥们就丢了性命。

0: 陈娘，你有你的路要走，我也有我的路要走，这便是我的命，我认命了。今日一别，我们或许便没机会再相见了。往后愿你事事顺遂，永远不要像我一样向人低头。
1: 华儿，快走了。
0: 华儿，

0: 赵深，赵大人，金某来送你一程。
1: 祁东相，你我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你为啥要害我？
0: 我害了你？赵大人，要说害，就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怪就只能怪这些年你跟田家父子走得太近。赵大人，去南京好好好斋，你还有田家父子。

0: 少爷还是挺活泼的。哎呦呦，
1: 晴儿，听话。嗯，
0: 吃吧，这一桌子大肉大荤的，你们可得多吃点。
2: 谢谢夫人。
0: 华儿，咱们能和胡家结亲，是三辈子求来的福气。夫人和大人对我们这么好，少爷也一表人才。等你嫁过来之后，对待夫婿也要加倍的体贴，知道吗？

0: 可是个好孩子啊，我瞧着他和少爷缘分还挺深的。
1: 瞧着，确实是个好孩子。
0: 是，
2: 多谢夫人夸赞。
1: 就安心住下吧。
0: 哎呦，来，谢谢夫人，谢谢大人，
3: 谢谢。
4: 华儿，见信家。上次匆匆一别，还恍若昨日。不知你在京中是否安好？高门深院，礼数森严，行事切忌小心。但若有人欺负你，也不要委曲求全，万事总有办法。愿你一切顺利。
1: 哎，你慢点跑，别再摔着。慢点跑。
3: 不疼了。鼓，我要鼓。鼓，
0: 你别动了，我去拿。
3: 鼓。
0: 给。
3: 鼓。
0: 慢点吃。
3: 嗯。
0: 看见。

当个吃人也不错，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慢点吃。

0: 我为何喊你过来？还请夫人赐教。你与启儿相处，我都看在眼里。我自问，身为亲生母亲，也无法做到不嫌弃一个痴儿。能隐忍至此者，要么心机深重，别有企图；要么纯真无邪。你是哪一种？
1: 我愿意照顾少爷终身，自然是有所图的。我家中爹爹和两位兄长，因为贿赂县令，如今已经下了狱。我上京是为了救他们。你倒是实诚，你家中将你嫁给一个痴儿，你心中难道不怨？
0: 这等事，怕是圣人遇上，心中也多少会有些怨言吧。可父母的生养之恩，我不能不报。愚孝。夫人身为母亲，一番爱子之心，自然是希望找到可以拿捏的、愿意照顾少爷终身的人。 像我这样的，最是合适不过了。
1: 我一直想要一个女儿，但没能如愿。待你嫁给启儿，换我一声娘，与我女儿。

0: 爹，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也不着急。
1: 急什么？一脸败相，没用的东西。
0: 我能不急吗？赵大人都倒台了，咱们家怎么办啊？难不成要在这里待一辈子？
2: 咱田家的命啊，还得看京中那位大人。
3: 胡夫人，我来向您辞行。这是胡夫人从徐大人处请来的信，有了这封信，父兄应该就可以脱困了。谢谢夫人，救田家于水火。好，日后你留在胡府，要好好的照顾父亲，好生的伺候夫人，不要让夫人生气，知道吗？夫人，我就把华儿托付给您了。放心，荣华如此乖巧，我日后定会把她当成亲生闺女般疼爱。谢谢夫人。
4: 娘，我送您回去更衣吧。

0: 小姐，饭菜上了好些时候了，都快凉了，小姐还是先吃点吧。
1: 不，先撤了吧。
0: 小姐，这几封信你来回看了不知多少次，快要回信。

0: 何大人，
1: 何大人，
0: 田老爷好手段呀！本官已经接到京中徐大人的手书了。
1: 何大人，田家确实冤枉。
0: 冤枉。

0: 从你们田家查抄出来的账本与莫商的进货单完全不符。李家分明是借莫叶的生意替赵深我赃款洗白，虽然徐大人对此事已经有所关照，但铁证如山，本官岂能徇私枉法。
1: 何大人所言甚是，我们田家又怎会让何大人为难？不过大人，我们田家确实遭奸人蒙蔽，家父识字不全，信错账房许承德，将生意货款全权交托于他，不曾想此人居然勾结赵深，陷我田家于不义。既然犯了错，总要有人出面担责，我们田家绝不姑息，许承德全凭大人发落。
0: 田大公子打的一手好牌呀、啊！哎呀，这罪是定了，人也有了，你说本官该怎么罚呢？
1: 大人思虑周全，我田家此次责无旁贷，一定做出表率，以儆效尤。既然犯错，就要认罚，5000两赃款，您一并罚没。
0: 这本来就是赃款，罚没那是理所应当。
1: 大人所言极是。此外，我田家再拿出1000两化验，用于回州府衙，监督莫业各行规范经营，还莫业风清气正。此事还要多劳何大人，还大人官升清誉啊，是吧，大人？
0: 田大公子，如此精于谋算，屈才了。
1: 大人说笑。
0: 田老爷，本官为徽州知府一任，希望你们田家以后能好自为之。
2: 一定，一定，一定。

0: 家呀，这么多年的积蓄说没就没了。
1: 爹，危险之际只有断臂求生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田焕安，你等有何要讲？
0: 知府大人，小人一时糊涂，错用他人，赵深是一个无耻之徒，许承德看着老实，竟然也是一个贪得无厌之人，他们两人私下的。

0: 下，叫人认罪，认罪。
1: 大人，我。
2: 进入徽州末夜。
3: 好，
4: 田怀安即自罚退出徽州末夜。
3: 本官宣判，罪人许承德流放北地，
4: 田家退还赃款5000两，田家父子三人无罪释放。退堂。
5: 何大人，季某有一事不知，他田家父子勾结赵深贪赃枉法，为何能被无罪释放？
6: 季总长，人证物证指向的都是赵深贪赃枉法，他的账房管家许承德已经认罪，是他勾结的赵深。

0: 钱家并不知情啊。
1: 何大人，这等说辞您信了？
2: 齐东家，断案判刑要的是证据，纵然可能有各种说辞，但最后定罪还是要看证据嘛。
1: 何大人这般判恐怕难以服众，身为地方父母官，理应为民请命，公正廉明。
0: 我刚才说过，本官断案只看证据，而且向来如此。
1: 何大人，这案子当真翻不了。
0: 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官家提前了顾默竞选的时间，放养徽州，田家一脑门子官司，陈家除了世子默并无其他新品，这下严大人着急了，才主动上门撮合我们和真娘。
1: 今日我们服了他的好意，总该找个日子登门亲自致歉才是。
2: 问题是如何致歉？拉上李真一块儿去吗？那是不是在那之前还要给八房风风光光办一个归宗仪式啊？
3: 说的没错，这严大人摆明是看不上我们家，认定我们李家无人，要选贡嬷非得搭上那丫头，有眼无珠的阉人。依我看呀，他该来给六伯和三哥道歉才是。
4: 行了，这话传出去置我们李家于何地啊？今后这些话不许再说了，听到了吗？
3: 知道了，大嫂。
4: 说到底，严大人此举也是看中我们李家。
3: 看中李家便非要绑上八房吗？大嫂，你也觉得应该让真娘回来参选是不是？
4: 真娘不是已经说了吗？她不愿意。
3: 一个除了族的人，轮得到她说愿不愿意啊？
2: 大嫂，你的意思是如果真娘愿意，咱们就把她请回来呗，是这个意思吗？
1: 李飞，你在这发什么疯啊？啊！李家凋敝至此，若是还像昔日那样人才济济、家貌辈出，他严大人又何须说出今日这番话呀？
2: 爹，你的意思是，您也觉得我治不出新云宋墨是吗？你们都不信我是吗？这个家就没有一个人信我是吗？
1: 景东，你呀，
5: 爹，七婶，这几个月景东日日夜夜泡在磨坊里边，他恨不得把自己魂泼进了幸运宋墨里。媳妇儿觉得如果拿景东的墨去竞选，肯定能拿到供墨权。
1: 站住！

0: 金水挣了一辈子，又比景东自小跟景琦、景福死在外面，连祖坟都进不来。老爸除了族，干脆顶吃名士，再不碰我。我们爷儿俩都没人可争了，无人可争就相互折磨。景东，你呢？日日怨怼四处出击啊，你媳妇呢？处处小心，护着你，捧着你，生怕你的腿啊再磕了，心再碎了。还有你的儿子，天天装神用鬼的，因此不进磨坊半步啊。好好的一个人都活成什么样子？
1: 您说我？那您呢？您除了在磨坊监工生产，您制出一块新磨了吗？别说制磨了，就是给您女儿选女婿，您都选了一个混账东西，您还好意思说我养不教父之过？
2: 景东，
3: 你放肆了！
4: 快随我来。
5: 老夫人，六爷，磨坊这边出事了。
6: 老夫人，六爷，少管事带了一群磨工，准备去祠堂为甄姑娘请愿。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六爷，您来的正好，我等听闻主家正在决断甄姑娘回来同选贡墨之事，特来向主家请愿。
2: 六爷，之前墨方一事是我们错怪了甄姑娘，我们想当面向她致歉。
1: 是啊，六爷，甄姑娘复原的七言古墨在李家大卖，又有福锦墨，深得严大人欢心，且这药墨也是由李家祖上承继下来的，由这两块墨去选贡墨顺理成章，甄姑娘回来，李墨定能重夺贡墨大权。
2: 六爷，
3: 六爷，
2: 请
3: 甄姑娘
4: 回来吧。
5: 你们就这么不相信我们六房吗？你们觉得我李景东无法参加贡墨竞选是吗？邵官事，
1: 邵东家，我绝无此意，我们都是为了李墨。
6: 景东，莫要对邵官事无礼。
5: 爹，他是磨坊管事，却插手主家的家事，纠集这么多的工人替李真请愿，这不是僭越，这是什么？
1: 我所说的是大家的心愿，我们是一心为主家着想的。
5: 哪个主家？八房吗？李真吗？
7: 六爷，您评评理，我们都是一片好心，请甄姑娘回来重夺贡墨大权。
8: 重夺贡墨大权！
5: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李真，我李景东一样可以夺回贡墨大权。现在回去上工，

十国六方撑不起一家，是我儿管不好李默，是我李锦和无能啊。

0: 自愿。
1: 侯总统
0: 出名。

0: 谱上划掉，我们就跟李家再也不是家人了吗？
1: 从今天开始，忘了那个家吧，这才是我们的家，记住了吗？

0: 找我来是为了公墓一事。
1: 李真已经拒绝了严大人供墓之邀，此事在徽州已闹得人尽皆知。这无论是大李国还是小李国，皆在你的合作计划之中。他若不参加供墓竞选，必然会影响军资采办，你该去好好劝劝他。

0: 这些年徽墨人才凋敝，贡墨权旁落他府数年，近一载徽墨新出的墨品，也就是七烟古墨和九珍宝墨，能叫得上来名字，而这两方墨皆出自李珍之手，所以他参贡的重要性你应该明白。
1: 哎呀，阿姐，我明白，不过这徽州的墨业一直是我在打理，阿姐放宽心便是。
0: 我不是不放心你，是军资采办，事关重大，我们深受七帅与将军大恩，自当担下军资重任，此事便不容于我。

0: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不知今日过后还能否欢乐依旧啊？
1: 怎么，
0: 有心事？哎，人家这最后一句写得更好，且急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陶翁的心境，常人实属难及。你看，就着茶，吃着糕点，尽享今朝欢愉。
2: 你不用再铺垫了，你想说什么直接说吧。
0: 我没想说什么。哦，小李磨坊装修完之后，一直没来看过，来看看你。
2: 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想说的？
0: 没有。
2: 也是，待在屋里看书，岂不是辜负了景色？
0: 嗯。
2: 今日有空吗？
0: 有。
2: 带你去个地方。
0: 走。
2: 心烦意乱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每次来到这儿，我心情就会好很多。
3: 东突先生情怀超然，而真娘你呢，又言出必践，真让齐某佩服。
2: 齐东家谬赞了，这只是一个开头。要想实现东突先生的梦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3: 好，那今日起，就算我一份。
2: 我知道你今日就是专程来劝我参加供墨的，这些日子所有人都觉得

觉得我应该去参加共墨，可他们不知道，共墨对于我来说就是心里的一根刺。我每每想到共墨，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我爹爱的鞭子，我和我哥哥跪在李宅门口淋的那场雨，我娘背着我们在我爹的牌位前流下的眼泪，还有我爷爷那双被墨熏的黝黑却再也无

0: 未曾与你聊起过莫医生吗？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无关乎参不参加公博的竞选。而今日又看到这片松林，我就更加确信，即便是没有公博权，更加确信，即便是没有公博权，那你李真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谋师。
1: 大明第一制谋师。
2: 将来我要做比叶叶还厉害许多许多的制墨大师，让整个徽州的人，不对，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我相信你。
1: 你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
0: 我猜应该是那个小怂包吧。
1: 不许你这么说我朋友。
0: 好好。
1: 若是他还在世的话，年纪应该跟你相仿。
0: 但是他的个头一定没有你高，因为你上次说他才那么大点儿。
1: 七九。
0: 嗯。
1: 没有想到，你不是来劝我的，你是第一个没有劝我去参加共墨的人。但我也知道。你此次来徽州就是奔着苍鸿去的，若是我的决定会让你为难，你若是想撤出偷给小李磨房的钱，我绝无怨言。
0: 我向来都相信我自己的眼光，但现在我更加的相信你，所以偷给小李磨房的钱定然不会撤出的。而真娘你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若是我的小李磨坊日后可以越做越好，我愿意拿出额外的分成给你，来回报今日你对我的信任。
0: 好啊，那我就等着真娘给我分红。
1: 好，那就以这片松林为证。
0: 好。
3: 您这边请。
4: 花儿，见信家。初秋已至，你在监中可好？徽州一切如常，小李墨轩也已步入正轨，墨工和伙计也都招齐了，这一次还招到了一名女伙计，生意也是越来越好了。花儿，今年中秋你会回徽州吗？若是能回来，我们定要好好见一面。
5: 华儿。
1: 娘。
5: 坐吧。终究是启儿没有福气，没等到与你大婚就突发恶疾撒手人寰。我今日来是想问问你日后有何打算。
1: 娘，
5: 华儿虽未能正式成为您的儿媳，但您待华儿视如己出，救救田家于水火，华儿敏感五内，若娘亲不弃，愿常侍娘亲左右，晨昏定省，待少爷尽孝床前，以报大恩。
1: 起来吧。
5: 坐吧。华儿，日后你便唤我婶婶吧。
1: 是，婉婶婶，华儿自当铭记。
5: 只是你年纪尚轻，整日待在府中难免无趣，这样吧，过几日我带你去见一见清鹤仙人，仙人现在贵为帝师，你能跟着他也能多见些世面。
3: 非常的近，只要这样。

0: 姐。
1: 真娘，
0: 哎，
1: 我们小李家凤凰现在是生意兴隆啊！
0: 坐，快坐，哎，咱坐。
1: 真娘，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
0: 嗯。
1: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来小李磨坊做工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妻子不舍得？
1: 他不只舍得，还让我给你带了东西。他说这里面现酿的臭鳜鱼是咱们小真娘的心头爱，让我亲自给你送过来。
0: 还是妻祖母惦记我，不过这上面为何要放松枝呢？
1: 嗯，妻祖母说这是徽州的老传统，象征着万古长青，吉祥之意。所以我刚去松场站先回来，才晚了些时间。咋了？咋了？
0: 鱼头，鱼头！
1: 哎呀，真娘，你吓死我了！我还有很多话要说，都说不出来了。
0: 好，好，好，好，我的错，小花儿，你说，你说，继续说。
1: 这些话是七祖母让我说与你的。
0: 嗯。
1: 小真娘啊，李家的供墨。李家自己选，这毕竟是李家要亲自迈过去的一道坎儿，跟小真娘一点关系都没有，德也好，诗也好，都与小李真无关。小真娘啊，就好好经营好她这个小李磨坊啊，还要祝贺你做出了福景墨，救他人于水火之中，才称得上风清气正四个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错。
0: 谢谢七祖母，

0: 方才说这松枝是从哪儿取的？
1: 李家松厂啊，怎么了？
0: 跟我去趟李家松厂。
1: 啊，去李家松厂干嘛？
0: 张师傅，
2: 哎，
0: 你去李默通知一下六爷，就说李家松厂可能出现问题了。

0: 松文，果然是松文。
1: 这磨坊每半个月就会派人来检查松厂，怎么会没提前发现松文呢？
0: 这松文蔓延的极快，又身在隐蔽之处，除非前期恰巧将这松树的主干砍掉，才能看得见。可是如今已经长到了枝丫，进入了高荒之期了。
1: 那这怎么办啊？
0: 这李墨以松烟见长，如今松温一发，产量势必会减少，而李墨这次供墨恐怕也悬了。
2: 花，
3: 六爷爷，六爷爷，
2: 花啊，丫头，松树如何呀？啊，都给我。
3: 六爷爷，
4: 六爷爷，您不用看了，那边我刚刚都看过了。
2: 我李家呀，这天要亡我李家呀！

0: 老夫人，大少奶奶。
1: 六伯，
2: 真的，真的是宋文。
1: 六哥，现在割树保林还来得及吗？
3: 若是早个半月，兴许还能留上一片。如今病危四处蔓延，只能等树木自行修复。少做三年五载，多做恐怕要十年呢。
1: 少管事，磨坊现如今还存有多少松材能满足我们手里的所有订单吗？
0: 回老夫人，刚好500方，若节省着用，或许够撑到2个月以后。
1: 为今之计，只能暂停信木的研制，所有的松材集中起来，赶制已定出去的木，派人到外地去寻找新的松材，弥补后续的窟窿。
4: 娘，您是要放弃这次供墨吗？
3: 弟妹，我们立家立锥求艺，要想翻身只能指望供墨竞选了。
4: 是啊，娘。
1: 柳哥，供墨几年一次，这次不行，还可以下一次。但是这个松烟墨的货断了，那我们的墨商就流失了，他们就会到别家去了，那我们李家就真的难以为继了呀。自古先谈生死，再谈兴隆，我们李家大宗货单一直都是以松烟墨为主的。如果说家业的根基没了，那我们李家

0: 秦东，该吃饭了。
1: 拿走，我不饿。
0: 你多少吃两口
1: 啊？我让你拿走。

0: 冬儿，多少吃两口嘛，啊，不要辜负了婴儿的一片好心嘛。
1: 爹，公模竞选在即，我没有时间了。
0: 公模，咱不参加了。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公模咱不参加了。
1: 为什么呀？
0: 宋长娶了宋温。
1: 爹，宋长娶了宋温，咱们可以出去寻宋啊。啊，为什么不参加了呢？为什么要放弃呢？爹，爹，爹，不能不参加呀。
2: 直到为了这次竞选

0: 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吗？我们不能放弃啊，爹！你听爹说，
1: 爹，你听我说。
0: 还记得我小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吗？你说做男人就得拼，就得争，就是不能放弃。你还记得吗？你说。 凭什么八房做的，我们六房就做不得？我听您的话，我小时候比景苑、景福、景琦都努力都刻苦，我就是为了有一天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你儿子李景东比他们都强。
2: 你听爹说嘛，
0: 爹，
2: 怕我出族了。
0: 现在不是我们六房证明自己最好的时机吗？我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李景东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比那个黄毛丫头李真强，李家后继有人。
2: 爹，
0: 不管你，反正我绝对不退。

0: 信不信得过我，而是如今我信不得李家，信不得李默了。千古莫一世，是你们把我赶出李家的，如今李家遭难，你们又想请我回去帮忙，您说出来难道不觉得讽刺吗？
1: 我知道这些年你在主家在磨坊受了不少委屈，是这六爷爷给你赔不是吗？啊，
0: 哇！哎，六爷爷，您这是做什么？我们就事论事，您若这样的话，那就折煞我。
1: 李默失去公母权后一蹶不振，是数年，如今好不容易又有机会参选顾默，又遇到了松恩，如今已是生死存亡之际，磨坊之变必须要有一个能服众、能管事、能信得过的人才能稳住局面，这样我才好放心的进山去寻松，否则李家的百年基业将会毁在我们这辈人手里，这不是作孽吗？我知道在你心里对主家的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等我寻松回来，请甄丫头给六爷爷给主家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啊？还有那些墨工们，自打你离开李墨之后，他们都看明白了，被智母医到了，打心底认可你啊。你看这是他们写的请愿书，都盼着你能回去吧。丫头，我这个糟老头子都这么求你了，帮帮六爷爷好不好？

0: 我不能答应您，您请回吧。
1: 不想透。

0: 气了，夫人。
1: 真娘出事了，真娘。
2: 怎么了，花？怎么了？怎么了？
1: 七祖母到处求人买送不成，回家就病倒了。

0: 齐宗母，
1: 你怎么来了呀？扶我起来，快扶我起来！
0: 您慢点。
1: 哎呀！
0: 齐宗母，您躺着。
2: 哎呀，这丫头啊，不打紧，小病小痛。
0: 是的。
2: 我便想着，您能不能挑出一些平日里跟我们合作久的墨商，说服他们，将部分的松烟墨订单转为漆烟墨订单。
3: 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事啊，包在我身上。
0: 再有，我最近看了这账单，发现这两个月的生漆供应量是越来越少，可是这半年六房的生漆减产了。
3: 未曾听闻春花小姐派人来说减产一事，若生气量一旦跟不上，那这批订单就有两头都交不上的风险，到时候恐怕会鸡飞蛋打，得不偿失，还要面临巨额的赔款。您看要不要我派人去彻查一下？
0: 此事不宜声张，若是让那些墨商们知道我们原料短缺，势必会对铝墨丧失信任。
3: 那这生气一事又该如何是好？
0: 少管事，劳烦您盯着磨坊生产，生气一事我来处理。
3: 好，那就劳烦掌柜了。
0: 劳烦少管事。

0: 其实是为了生妻一事。我查了登记账册，发现这半年来的生妻进量有所减少，而景宗叔进量有所减少。而景宗叔忙于研制供膜，无暇管理此事，我就只好来找姑姑求助了。可否给我看一看？
1: 好，这娘，您先坐。
0: 哎，
1: 你看看，这每一笔啊，我上头都做了登记。

0: 上个月的账目，去赵岩给阿姐送去，让阿姐看看。
1: 好的，董家，你放心吧。
2: 郑姑娘，
3: 哎，
1: 啊，郑姑娘，董家在里面呢。
3: 多谢。齐东家。
0: 哎，郑娘，你怎么来了？
3: 我这路过，顺便看看你，向您讨杯茶喝。正好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生气的商人，可否介绍一下？
0: 没问题啊，请坐。
4: 何掌柜，
5: 哎，
4: 把新到的茶沏过来。
5: 好嘞。
0: 陈娘，这生气的商人我的确是认识几个，那你是想在茶馆见呢，还是在酒楼见呢？
3: 我这不重回了岭。
6: 你看一下这个簪子能当多少。
5: 当三十两，死当六十两，你是要活当还是死当？
6: 死当。
5: 金簪一枚，死当六十两。
7: 钱给你，收好啊。
3: 谢谢。
5: 慢走，
2: 客官慢走。
3: 何掌柜，把刚才那位娘子当的东西给我看一下。
5: 啊、

0: 掌柜的，还有生漆吗？
1: 卖光了，早都卖光了。
2: 这为了给家中多一些进账，半年前呢，便由我做主，分销了一些给外头的商户。这每一笔啊，我上头都做了登记。
3: 姑姑，姑父不在吗？啊，
2: 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得有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
4: 哎呀，成山哥，你怎么突然冒出来的？
5: 看你一脸愁容，所谓何事啊？说来听听，让我来助你渡劫。
4: 真娘可不敢劳烦您这位真神。
5: 哎呀，真娘，你这话是在笑话我。我知道这个家没人信我，整天都觉得我求仙问道不务正业，但我所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保李氏一族平安。爷爷为了家冒死进山，爹爹为了这个家没日没夜的研制贡墨，我李正身也该为这个家出一份力，脱下道袍，入世渡人。以后有什么用得上哥的，尽管开口，你也当帮哥一回，一举两得，岂不圆满呀？
4: 周神哥，真娘眼下正好有一事想请你帮忙。
5: 何事啊？
4: 我想劳烦正神哥替我跑一趟苏州。
5: 苏州？
1: 真娘，你可真是活神仙呢。

0: 物给的那些商户全都是假的，根本没这些人。而且我还发现我那姑父李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实际上是私自低价出售咱们李家的生漆。人买货的人说了，要没有苏氏这层关系，一般人还买不到。
1: 苏氏？苏氏又是谁啊？
0: 他李德才在苏州养的外室，孩子都有了，他还在外边欠了好多钱呢。
1: 周晨哥，你确定你打听清楚了？
0: 千真万确，要不是你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能轻举妄动，我早给他绑回来了。不行，我得将此事告知我爹，让他主持公道。
1: 回来，你爹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吗？我为何让你去苏州而不是别人？此事不宜声张。
0: 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
1: 你容我想想法子。你记住啊，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能告知任何一个人。还有苏州那边可有安排人盯着？
0: 你放心，都安排好了。这吃里扒外的东西。
2: 珍哥，珍姐姐，珍姐姐，
3: 珍哥，今日怎么没有骑马了？
2: 爹不在不好玩。娘，快出来。
4: 姑姑，
5: 你找我
4: 啊？
5: 今天可真是不巧，润哥今天的生辰，他爹不在，我刚好准备带他去摘柿子。来，润哥，
3: 今日是你生辰啊，那正好，珍姐姐陪你一起摘柿子，好不好？
2: 好，
5: 来，拿手，走吧，姑姑。
2: 娘，我想自己来，爹喜欢软一些的柿子还是硬一些的柿子呀？爹好久都没有回家了，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说好了要回来陪我过生辰。
5: 等咱们把这些柿子都摘完，你爹也差不多到家了。
3: 珍哥，珍姐姐帮你一起摘好不好？
2: 好。
3: 我这样扶着你使劲儿，这柿子下来也是你自己摘的，好吗？
2: 好。
3: 来，你看掉下来了。珍哥真棒。
2: 珍姐姐你好厉害呀。
3: 你相信珍姐姐吗？过两日你爹肯定回来了。
5: 先挑些软的吧，润哥爱吃。这些硬的呀，等着德才回来就刚好熟了。姑姑可还记得自己爱吃什么样的柿子吗？我前段时间托郑生哥去了趟苏州，他查到了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可以躲得了一时，但躲不了一世。若是东窗事发，想必到时你两头不是人，最终苦的还是你自己。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做出危害李家的事情，但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何要帮着李德才做假账吗？
3: 知道他在外面已经有了外室，
5: 今日是润哥的生日，他身为爹却沉浸在外头的温柔乡中，丝毫没有将你们母子放在心上，你还在为他着想。润哥对他爹满心敬慕，我不能让他小小年纪就没了爹。我早就知道他治了外事，可是为了润哥，这个家不能散。只要不挑明，他至少还会回到任哥身边，我就可以当做一切都不曾发生。

0: 求求你，不要把事情闹大。你就成全姑姑这一回死刑吧。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件事情上我确实没有什么立场同你说这些，但是李家之祸迫在眉睫，我必须要给李家一个交代。
2: 我可以不将此事闹大，但你也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
1: 第一，日后不得再私语生气，若有下次绝不姑息。不可以再帮着他做假账了，就算是为了润哥，你也千万不能把自己搭进去，明白吗，姑姑？
0: 谢谢你，真的。
3: 真的，就这儿了。
4: 王宅。好一个王宅。
2: 你去后门帮我把门打开。
5: 是。

0: 好大的威风啊！
1: 真娘。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那生机本就是我六房的，为何卖不得？
2: 笑一笑，就应该被打折了手，赶出李家。
3: 六爷，山中天气晴雨不定，一旦下雨，整个山坳都会涨水。
4: 不忘之期不远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宋坦运回去。
5: 出事了，
1: 六哥呢？
6: 老师，
7: 我是李家的罪人，我就像这些药材一样没用了。
8: CCTV 一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匠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哪知道为啥两事搞得乱七八糟。
1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5: 这一共多少钱？
16: 3000万。
17: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10: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6: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7: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18: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19: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耳语者。
1: 我不要坐在后面，不是普通的墙体，爆破的话。
2: 你疯了吗？我们的任务是安装耳语者。
1: 我只是在分析。
2: 你分析出它的病毒成分了吗？小玉兔，接收任务的时候不能走神。这次任务关系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计划。
1: 我来。

0: 回，他们错过了好机会。
1: 确定能救出金伯，还是大草青蛇你们都躺在那儿？
0: 这
2: 我确定里面只有一个。
1: 开锁之后我负责制服他，你们救人。
2: 好。

0: 需要多长时间？
1: 不确定，有点麻烦。
0: 小凯，解锁更多数据。
1: 都是机密数据，万一……
0: 执行命令。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1: 根据系统推算，是20分钟。
2: 正在吸收高压加密文件，需要20分钟吸收完毕。
3: 想拖延时间？
4: 星空空，调动全身能量，全力吸收完毕。多久？
2: 最多1分钟，但这么做会让防火墙受损。
3: 就1分钟。

0: 然狡诈，立即准备其他文件。
1: 是，跳跳，请你在一分钟之内完成。成了。
2: 老家伙，醒醒！
0: 没时间了，先离开再说。小凯，启动耳语者感染数据。
3: 是。

让你们见识下什么叫撞剑无锋，硬结光束炮。

0: 已经无碍，很快就会醒来。
1: 这可是动车侠小队的一次大胜利。
2: 都到齐了，怎么样，铁拳？
3: 我都想加入了。你都怪这个老家伙，非要立个功，争个面子，结果……
4: 结果怎样？
3: 我的小心脏被折腾了一天了。
4: 铁拳的错。
3: 是我错了，但我真的是对的。
0: 掠夺的秘密行动。

0: 星空的七个区域处理器全部被掠夺占领了。
1: 小凯、大飞，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0: 头，星空的大脑还剩一丝神经系统，也许
1: 没希望了。
2: 不能就这样放弃啊！
1: 你们知道的，对神经系统发出的任何指令是无效的。他已经突破了技术性变异点，人类已经无法控制。他现在只听命于掠夺。立即查明情况。
3: 是。
2: 头，是防火墙。
0: 那是
1: 从交通管理局抢走的能量转换技术。
4: 小月最擅长扬波，你们留下来，防火墙交给我了。
5: 记住，别轻敌。
4: 守护和平，斗车侠之一。
6: 升级完成。
7: 干掉斗车侠。
2: 谢谢你啊，斗车侠！
4: 离开这里！

0: 可恶，这些机甲竟然打不死。
1: 星空把能量转换技术进行了改良，充分觉醒了他们。
2: 头，有一个加密文件被入侵了。
1: 这些都是能量供给站的信息。这里是。

0: 种情况。
1: 跳跳，无人机首领闯入了动力实验室的能量攻击站，目的是……
2: 不可以。跳跳，冷静一下，快暂停铁拳和西伯的升级。
3: 多事小通过切断能量攻击。

0: 停，铁拳和西伯还处于休眠中。
1: 丈夫情况不太好。

力攻击。

你

开心了。

0: 老家伙，焕然一新的感觉如何呀？嗯，我好像错过了什么。哎，老古董，你这身装备够时髦。嗯，你为什么还是老样子？
1: 西伯子园长，您的升级有点问题，所以
0: 有问题。我身体硬了，怎么会有问题？
1: 你肯定比不过我了。
0: 我不升级也比你强，比一比，比就比。
2: 接下来的战斗。

0: 星中华，聚焦真评古话 CCTV 一综合频道。
1: 捣练图是唐代画家张轩原作，生动描绘了盛唐时期宫廷女子捣练、织绣、熨烫的完整劳动场景，突破了传统仕女画的题材局限，以写实手法记录女性劳动细节，展现盛唐时期健康丰腴的审美风尚。
2: 盛唐开元年间，少府间织染署内，青素如雪，木楚生彻，女官们以巧手捣练制衣，

0: 门，休要胡闹，祭祀礼临近，咱们可耽误不起啊。
1: 哦，知道了娘。这儿这儿，快别扇着无趣的炭火了，听蛐蛐叫了，快陪我去逮一只大将军吧。不行，炭火一灭，熨斗变凉了，练伯还等着熨呢。

0: 你这皮猴，险些闯下大祸！再这般淘气，迟早惹出祸来。今日非得罚你不可，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1: 娘，我不敢。

0: 常在织染署，可看明白这捣练的工序。你说对了，可以继续来玩；说错了，那可就真该罚了。嗯，
1: 这个我会。把生链的两头绑起来，拿木杵狠狠地打，里面的胶被锤打跑，链子变软了。
2: 小糊涂虫，说的对也不对，生链得用灰水浸泡七日，木杵击打万次才能脱去丝胶。
1: 啊？那接着是把布烤香。阿蛮，你忘了我们了？
0: 脱胶后链脖有破损，得先缝起来，次序可不能乱呀。
1: 师傅，那最后一步总该是烤布了吧？
0: 这叫熨烫，需将褶皱熨得平整，方可染绣成衣。你呀，只顾瞎玩，
1: 不如罚他钻到链脖底下盯着，仔细检查哪儿没熨烫好。对对对，这个我能做好，求你了，就让我来做这个吧，我眼睛可尖了。
0: 就饶了你这回，去吧。
1: 太好了。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东风标致

0: 香茅草有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如何巧用花药安神助眠？夜间突发胸痛可能是心梗的预警信号。六龄齿常常被忽视，我们该如何进行科学保护？心肺功能不佳，总是胸闷气短，我们带您养生拍八虚，一起拍肘窝，改善心肺功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香茅草现价值的养生草本。据说啊，这香茅草有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它含有的挥发油还有抗菌和抗氧化的作用。那事实真是如此吗？好，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解锁香茅草的养生之道。
0: 香茅草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它的味道您可能在其他菜肴中感受过，比如冬阴功汤、牛肉河粉里那股清爽的柠檬香、卤肉店里独特的肉香，幕后功臣都是它。那么香茅草独特的香气对人体有哪些健康益处呢？
2: 香茅草也被称为柠檬草，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香料植物，它的叶片呢含有天然的柠檬香味，它里面有柠檬醛，而这个柠檬醛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物质呢，在我们平时呢，可以称它为挥发油，它是属于挥发性的物质。挥发性的物质呢，它本身具有抗氧化、抑菌、抗肿瘤的作用。
3: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芳香类的植物大多辛香走窜，善行散，能通络，可化浊辟秽。
0: 香茅草凭借独特的香气为人熟知，但其养生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蕴藏哪些养生益处呢？
3: 依据中药大辞典中记载，香茅草有一定的祛风通络、温中止痛的作用，主治感冒、头身疼痛、风寒湿痹、脘腹冷痛、泄泻、跌打损伤。所以在临床上呢，如果有的患者啊出现了感冒的情况，那么是由于感受了风寒，我们就可以用一点茅草茶啊代茶饮，可以祛风散寒。
0: 那么香茅草在古籍当中是如何记载的？它又能从哪些方面调养身心呢？
3: 香茅草在我国古代本草中称为茅香，明代本草汇言当中记载，茅香味苦，性温，无毒，入足阳明太阴经。这里的足阳明经是指的足阳明胃经，太阴经呢是指的足太阴脾经。这里呢就明确指出了茅香它可以入脾胃经。那么脾胃呢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茅香呢它可

0: 可以温中散寒，治疗脾胃虚寒的问题。在这个记载当中啊，也明确谈到它能够温胃去寒，止呕吐，疗心腹之冷痛。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明确的温胃散寒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胃部的冷痛，或者是有一些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茅香去温胃散寒止泻。
1: 那么香茅草还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应记载呢？
2: 香茅草性温，味辛，甘，归肺胃脾经。性温是指的香茅草的药性偏温热，能够驱散体内寒邪。胃辛指的是辛味有发散行气活血的作用，能疏通经络，散风寒。胃甘指的是甘味有补益缓急调和的作用，两者结合既有辛酸疏通的能力，又偏温和。香茅草归肺脾胃一定的功效。
1: 专家介绍，香茅草的保健价值并不局限于内服调养，外用同样能够改善身体不适。
0: 香茅草呢，通过蒸馏的方式还可以得到香茅油，香气十分的浓郁。外用中成药正红花油里就有香茅油。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疼痛，尤其是由于这个感受了寒邪引起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涂一点香茅油，这样可以起到温经通络的作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外伤局部的疼痛，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外涂香茅油的方式来缓解疼痛。
1: 既然香茅草的保健作用这么多，能不能用它做成一道美味可口的养生药膳呢？
0: 给大家推荐一款具有特殊香气的食疗方——香茅草柠檬虾。这款食疗方呢，它可以温胃化湿，补气养血，强健筋骨。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虾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磷、硒和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并且呢低脂易消化。另外呢，我们还搭配了柠檬叶。柠檬叶呢味辛甘性微温，具有行气和胃、芳香化湿的作用，可以缓解胃胀、不思饮食等症状。同时呢，其独特的清香还可以去腥解油腻。
1: 怎么样，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茅草柠檬虾的香味儿？那么制作这道食疗方需要掌握哪些烹饪技巧呢？快来一起学起来吧。首先要处理香茅草。
3: 这个新香茅在处理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在烹饪的时候呢，这个柠檬香味的特别突出。所以我们在切香茅的时候呢，把整个香茅草轻轻的给拍松。
1: 下面把香茅草、柠檬叶、水果辣椒、姜和蒜切碎备用。接下来用刀把虾背划开，插入牙签，轻轻向上去除虾线。下面将虾煎至两面金黄，捞出备用。下面将准备好的姜、蒜、水果辣椒、香茅草煸炒出香味儿，再加入适量的肉桂粉，放入虾，再放入米酒、生抽、鱼露调味儿，增香去腥，大火烧十分钟，香茅草柠檬虾就做好了。
3: 最后我们还有个关键的步骤，要撒上新鲜的这个柠檬叶。这个柠檬叶撒到这个香味道之后呢，这个余温会让这个柠檬叶的香味的哈瞬间激发出。
1: 香茅草天然的柠檬香气搭配鲜甜紧实的虾肉，外酥里嫩，唇齿留香，还有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赶紧在家试试吧。最后要提醒大家，香茅草属于辛温之品，气香性热，容易口干舌燥、五心烦热、盗汗等阴虚血热的人群需要谨慎使用。
4: 一份养生良方，帮您清热利尿、凉血生津。如果您想要把这份养生思路延伸到养护肝脏，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科学守护肝脏，防治肝病，了解更多实用中医养生智慧。

0: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睡眠问题。进入夏季之后，气温攀升，那您在晚上是不是也经常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呢？心烦意乱，入睡困难，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别着急，今天啊，我们就来给您分享中医养生妙招，巧用药香花韵调护安眠。那究竟该怎么做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东青，来自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今天我们来聊聊睡眠养生这个话题。夏季的失眠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昼长夜短，睡眠的时间本身呢就比其他季节少一些，那么就导致了人体呢阳气容易浮越于外。第二呢，是心肝火旺，扰动心神。夏季呢，在五行中是属火，对应的五脏就是心。那夏季的阳气旺盛以后呢，我们的心火呢也会旺盛起来，再加上天气炎热以后，会出现烦躁易怒，肝火也旺。心肝火旺以后呢，心神被扰，那么自然呢也难以入睡。第三，我想呢，是因为我们的暑湿之气会困脾，那么导致呢气机呢失畅，阳气呢它本来想回家，但是回不去，导致这样一个失眠。我们光懂得一些原理呢是不够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居家的一些调养茶饮。首先呢，给大家介绍加味玫瑰雪菊饮。那么如果您呢感觉到入寐呢比较困难，而且呢心烦呢易怒，郁郁寡欢，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想一味加味的玫瑰雪菊饮又能够清心，又能够化瘀，而且能够养肝明目。我们知道和田是长寿之乡，那么与和田玉同名的应该是沙漠的玫瑰，它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感受着天地的这样一个光热的条件，让它香气呢格外的浓郁，药效也会更佳。玫瑰花呢疏肝解瘀，理气活血，就像呢给我们郁结的气机打开一扇窗。而雪菊呢，我们一般呢是选用生长在新疆昆仑山脉，也就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脉。那么这些地区呢常年是有积雪，雪水灌溉，才能够把它叫做雪菊。雪菊冲泡后，它的茶汤呈红色，那么当地呢也叫血菊。我们方中呢还加入了莲子心以及呢麸炒麦芽。莲子心是一个清心火非常好的药，也能安神。麸炒麦芽呢助力运

0: 理气健脾，最后再加一点点枸杞。那枸杞呢，大家都非常熟悉，既能养血，又能够呢做到清热，而呢不伤阳。有的朋友呢会问，我们家里呢没有血橘，但是呢我刚好有杭白菊和胎菊，那么能不能使用呢？就杭白菊和胎菊而言，它都是清肝明目的药，但是呢和血菊比呢，它们略微有一些寒。血菊不光是有清热的作用，还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在清的同时还有化的作用。具体的用量和用法呢，是玫瑰花五朵，昆仑雪菊五克，莲子心五克，麸炒麦芽五克，加枸杞呢十克，用150毫升开水冲泡，泡15分钟就可以代茶频频饮，每天一剂。不过呢，这个方子呢稍微有点凉，所以呢，如果您平时是一个寒性的体质，怕冷，那么脾胃虚弱呢就不适合长期的用，那么孕妇朋友呢也应该慎用。第二呢，要给介绍一个五花饮。如果睡眠困难，又有一些焦虑不安、心烦意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呢用这样一个五花饮。那么我们都知道，新疆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基地之一。那么狭叶薰衣草呢又叫解忧草，它呢是全株都能入药，那么它是一个安神定志、解瘀除烦的好的作用。新塔花呢又叫小叶薄荷，它有清热化湿、解瘀安神，配上和田的玫瑰花又疏肝。合欢花呢能够解瘀安神，百合花清心安神，五花组合呢芳香宜人。狭叶薰衣草三克，玫瑰花五朵，新塔花五克，合欢花九克，百合花九克，用150毫升的水来冲泡15分钟以后就可以品饮之。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我们呢是一个脾胃比较虚弱、阳气不足的患者呢，就要遵从专业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五花饮中的玫瑰花和薰衣草不仅可以食用，那它的精油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有的呢我们做香薰，有的呢可以穴位按摩。那么如果睡前一小时，我们在一瓶100毫升左右的水中呢加入薰衣草精油3滴，玫瑰花精油1滴，洋甘菊精油1滴，就可以很好的有一个缓解情绪的这个急躁、缓解焦虑以及呢缓解失眠的这样一个作用。劳累了一天的神经，在闻到这样的花香的时候，慢慢的就能放松下来。
1: 中医养生妙招帮您应对入睡困难。如果您想解锁更多中医防治肝病、养护肝脏的好方法，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胸痛。浙江杭州有一位72岁的李先生，前不久的一天夜里正在睡觉啊，他被一阵突然来到的胸痛，剧烈的胸痛给惊醒了。然后呢，他就发现自己是浑身大汗。但是李先生转头看了看身边熟睡的老伴儿，有点不忍心，于是想想，干脆啊，我就忍忍吧，忍到天亮再说。这一忍就是4个多小时，直到早上的6点多钟，李先生疼得实在是忍不了了，才把老伴儿给叫醒，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李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2: 医生介绍，李先生的情况十分危险，冠脉造影显示右冠状动脉已经完全堵死， 李先生被诊断为急性下臂心肌梗死。
1: 那么急性心梗都有哪些典型？

0: 症状呢？咱们又该如何及早发现、科学处置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为大家好好的讲解，给大家科普一下。您好，陈医生。
1: 您好，主持人。
0: 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急性下壁心梗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梗，会对患者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1: 急性下壁心肌梗死呢，主要发生在供应下壁的这样一个叫以右冠状动脉为主，出现了堵塞、血栓啊，引起了他的下壁的这个心肌的坏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伴有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右心室呢，它的供血也在右冠脉，所以下壁心梗呢，往往还要合并着右室的心梗。那么右室一旦出现心梗，就可能会出现整个的血压低和我们的心律失常，那么病人呢往往会出现严重的这种胸痛，同时呢可能会伴有这种心源性休克，甚至呢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不幸的心性猝死。所以下壁心肌梗死这种一旦出现没有及时的发现，会危及生命的。
0: 您看我们刚才说到这位老先生，他发生这种急性心梗的时候呢，出现的这个症状主要是剧烈的胸部疼痛，而且浑身大汗淋漓啊。那像这种胸部疼痛跟我们平常说的哎，我这胸口疼甚至胸闷啊，喘不上来气儿，有什么区别呢？这种出大汗的情况跟我们夏天热呀运动之后出现的大汗淋漓又该如何区分呢？
1: 典型的心绞痛缺血的时候，往往是以这个憋气啊，上不来气，这种同时伴有一些胸痛为主。那么它的部位呢，一般都是在我们的叫胸骨后，手掌大小，所以它是一片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如果说你的胸痛是点状的啊，然后呢就是持续就几秒钟，甚至几小时的，这种情况都不是心绞痛。心绞痛的发生一般的典型在5分钟到10分钟，这叫心绞痛。如果像刚才说的疼痛持续20-30分钟依然没有缓解，而且这个程度是越来越加重，伴有大汗，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要跟心梗的这种典型症状就比较像了。它和我们夏天天气热呀，然后比较劳累出汗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往往是伴有胸痛，同时呢它是在瞬间就血压循环崩溃，它就会出现严重的大汗，同时呢它会伴有晕厥，也就是说头晕眼花，眼前呢看东西是发黑的，严重的时候呢它会摔倒。所以它跟一般的夏天的一些出汗，慢慢的出汗，这种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0: 那刚才陈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些典型症状，除此之外如果真的是心梗发生，患者还会有一些什么不典型的症状表现出来吗？我们通过比如说摸脉搏呀啊，或者感知心跳能够初步进行一个判断吗？
1: 比如说我们说胸痛一般都在胸部，可是有一些不典型的心梗呢，它不是发生在胸部啊，它是牙疼啊，然后呢这个肩背疼，左肩部的严重放射。那有一些病人呢，首发症状是剑突下的疼痛，有点像胃疼，恰恰是我您刚才问到的下壁心肌梗死的时候，它和我们的这个胃疼，包括像胆囊炎啊，这些呢都要进行认真的鉴别。那么同时呢脉搏呢，其实不管是哪一类的心梗或者说急性的心血管事件，我们通过这个手部的这个我们叫桡动脉，能触摸你的这个脉搏波动。那脉搏波动呢，可以按照这个10秒钟你来数一下一共有多少次的这个波动，然后再乘上6呢，其实就是每分钟你的心跳是多少跳。那一般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和脉搏呢，应该是60到100次每分钟。那如果你是这种特别异常的下壁心梗，它有可能心率是慢的50次甚至更低，或者说心率非常快，在123，那么这些呢都是要引起注意的，都是异常状态。
0: 那一旦咱们发现身边有亲属发生这种急性心梗，我们以后要识别了，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要不要给他喂什么药，或者如何来帮他进行一个紧急处置呢？
1: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时间我们是应该打120急救啊，不要自行到这个急诊去。往往呢，事件都会发生在路上。那另外一个呢，如果在家里头，或者说在非

0: 医疗机构在公共场合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病人躺在地上了，那么周围的人呢第一时间发现，首先要进行他的判断。要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高考进行中，萧山气象祝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今天云系仍然较多，白天风力略大，最高气温仅有25度左右。预计明天早晨阴天，局部偶有阵雨，上午起天况将逐渐有所好转，全天气温在19到27度。后天天气将进一步的好转，高考期间雨水穿插，气温总体不高，午间稍微闷热，出行需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阴天，局部26到27度。10号多云到晴，11号晴到多云，12号多云。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潜江世纪城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临浦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瓜沥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进化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濮阳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岱村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楼塔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和尚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南阳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弋桥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弋农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晋江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港湾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所前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衙前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城区阵雨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盒子间里卷出了火星子，精气神欠费，中场哨响，顺着灶上的烟火气把七窍熏活过。
5: 哎，老板看到。
4: 在这个选择多到爆炸的时代，能让我们一次次回头找的是最好吃的，更是最对脾气的。美食江湖里的较量不在武林，而在味道。
6: 请您用餐了。
4: 这里的传说不靠拳脚，全凭味道。这里有一锅滚烫的江湖气，筷子伸进滚烫的肠子，就是最痛快的江湖。

0: 在福建，海鲜是当之无愧的江湖老大，爆炒是他的脾气，酱油水是他的底色。但今天，一锅粥竟在海鲜界指手画脚。欢迎来到泉州最火爆的火锅企业。
1: 确实有被惊喜到。
0: 传统粥底火锅里，广东人讲究原味至上，而泉州人偏要南瓜入粥。这不是简单的加法，是闽南人对鲜甜二字的执念。一家粥底火锅店凭什么叫板传统？临近饭点的后厨里，有群家伙妄图越狱，青蟹举着大刀，鲍鱼死扒着钢壁活蹦乱跳，这是临终的倔强。不久后，他们将现身于一场鲜味盛会。
2: 更希望的说是做一些新鲜的产品。
0: 在三角虎，老板把后厨搬到了餐桌，每一个下单就意味着一场表演的开始。
3: 我现在下香菇哈，芋头、虾米、明虾。我们夏天的时候会用黑虎虾，因为这样会比较鲜。
0: 当代年轻人吃饭仪式要经过手机消毒、朋友圈开光，最后才是嘴。
2: 在炒制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兴奋点。
0: 如果美食江湖有华山论剑，三角虎的兵器一定是氛围感。
1: 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焰吗？
0: 火焰窜起的刹那，腥味灰飞烟灭，时刻的相机闪光灯成了最佳佐料。
4: 啊，拍了，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特别棒。我的朋友看出来，他说觉得好像感觉还挺档次的，我心里想98块钱。
0: 在火锅江湖里，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4: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0: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1: 先吃粥再涮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0: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2: 的那边的粥底火锅，他们是先吃涮的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通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0: 第一步，空腹喝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5: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
0: 道上的规矩，粥不清炒，鲜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鲜派当场喝谈。
5: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0: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2: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根据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1: 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0: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1: 炒的时候还在跳。
5: 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就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0: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4: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刚在那儿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台式的挺多。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的有鲜香的味。
0: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

0: 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频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食客之道。
1: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0: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1: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2: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3: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呢，向全世界承认。
1: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2: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1: 是一家有趣的店。
0: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1: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0: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1: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0: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1: 常热爱洗碗的。
0: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先，先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坐下，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法则。
4: 老水碗样样好了。
2: 哎，你好，
5: 圆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看来我抬盖哦，看来整当整个位哦，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的，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4: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湿，卤水是比较香，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术，九成食客初见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第二眼还是像墨汁儿。
6: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嘛。
2: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是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的。
6: 年轻人勇于尝试嘛。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卤香一剑封喉。
6: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的，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2: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4: 老水碗样样好了。
0: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2: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了。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2: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7: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2: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是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4: 它这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2: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吊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4: 咸香甜。

0: 吃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吗？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1: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2: 焖鲜的，特别是牛肉。
1: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3: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4: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多。
2: 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那么好看。
1: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3: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1: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4: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1: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是活。
3: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1: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0: 这个鹅肝进嘴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的很多是鸭肠和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1: 最配火候的是鹅掌，
4: 现在是有嚼劲，但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1: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5: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素材，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1: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再错味，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5: 这下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0: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1: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味是店名，也是理念。
3: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1: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3: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6: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感觉，
3: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1: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3: 这个可以做。
1: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3: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啊，杀鱼我也杀了，什么都干了。
1: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忙起来就是全能战士。
3: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都会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呀，拖来拖。你好，几位？701可以了
1: 哦。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炼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定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我爱你鸡锅。
0: 下午两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1: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三十味的汤。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2: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三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两三千也有，三千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臊，才配扎我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六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一年半到两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1: 后面直走就去有人接你的啊、哦！哎，有事有事，后面接一下有事啊、哦！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1: 放这个位置啊、哦，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哦，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哦，抓一下啊、哦，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3: 弄吧。
1: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料，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1: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4: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1: 4分钟它是很脆的。
4: 好了，我以为没熟了。
1: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4: 好了，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您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开。
1: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1: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1: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味味掐妙。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2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3: 嫩啊嫩鲜啊。
0: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2招。

0: 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1: 叫叔叔，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2: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1: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直是基本上几百个人。穿着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0: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3: 帅哥几位呢？
4: 25多。
1: 直走左转就是啊。
5: 是我过号了。
1: 你是几号？
4: A5。
1: A5 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0: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2: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就夸你呢，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1: 羊肉串，羊肉串。
0: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
1: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愿意去打工。
0: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1: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用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0: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1000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6: 这加盟吗？
1: 不加盟，你钱留着去花吧，不要没事撞头了。
0: 面对江湖传言，
1: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0: 斩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糊的滚烫从来不在烈火烹油处，当土鸡锅的热气蒸腾，当卤水锅的浓香弥漫，当粥锅的米油沾住碗边，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化，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

江湖上有个传说，真正的鲜在深海，也在江河，甚至就挂在老饕的筷子尖上。有人说，无非就是鱼虾蟹老三样，那是你没见识过，把鲜味直接腌进你的 DNA， 打破次元的仰望星空，还有边境人民的智慧，表面甜美，内里鲜狠，玩的就是反差，这才是鲜的江湖。更讲更不讲规矩，不服那就上岸碰一碰。

在潮汕，鲜味是江湖，声音是门派。这里的宴不是用来睡的，是用来种竹的。

0: 这里是汕头东市，白天寂静无声，夜晚却人声鼎沸。
1: 这边你到三四点四五点都很热闹的。
0: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三兄弟的一碗潮汕毒药，
1: 有时候都一两百号人在排队，
0: 让胆小的人望而却步，
2: 不能接受生，
0: 敢吃的人一口成瘾。
3: 要刷车饮，
4: 再搞三杯，再三杯，
5: 三百二。
0: 夜晚开门迎客，白天闷头练功，而大哥就是那个武艺最高的掌门人。
1: 打电话给慧珍，叫他送一些过来，不要太多，先来两三百斤。
0: 每天下午三点，闹钟一响，大哥就会准时出现在店里。
1: 那个食材都是靠我在做，六点营业，你要拖过的话就不好了。
0: 大哥的刀工不算花哨，但很准快。生腌的灵魂在于腌料的调配。
1: 我们先下一点白糖，一点点味精，放一点开水把它融化。
0: 不同于现代流行的白酒杀菌，潮汕人只信老祖宗的法子。
1: 不用那个白酒了，零下三十几度让它冻十几个小时，
0: 冰冻杀菌，辣椒驱寒，酱油调味，
1: 看它的调色就是判断这是咸淡，一天都要两三桶吧。
0: 潮汕人相信真正的鲜不需要火，那是潮汕人刻在 DNA 里的味觉密码。这缸胭脂是潮汕的化骨绵掌，任你虾兵蟹将，只要沾上都得缴械投降。在时间的魔法下，慢慢释放最原始的鲜甜。
6: 腌料是一样的，
2: 自家的口味向来都很稳定的。
1: 其实潮汕生腌也没什么秘密，主要你这个食材要新鲜。
0: 别的地方吃鲜讲究活杀现做，潮汕人吃鲜，虾是跳的，细是横的，花螺也是望头越狱的，这是生腌江湖的不二法则。
1: 像那个生腌皮皮虾、生腌蟹，我会用那个海盐来腌制一遍。
0: 这些虾兵蟹将，上一秒还在横行霸道，钳子紧夹，喊着有胆就来。
1: 生腌蟹、三眼蟹、虾、皮皮虾比较热门。

0: 像这些木头的话都是要自己去找啊什么的，
1: 就是比较有造型一点的这种才会回来。
2: 混搭，老板娘说美食刚需。
3: 如果单单摆一个那个罐子的话，好像又矮又普通。搭一个席子这样多好啊，又可以种点东西。
1: 这个主要就是哎呀，美化一下嘛。
0: 即便就是说没有吃饭，他们路过的话也会进来，哎，我可以拍张照嘛，其实挺开心的呀。
2: 老板娘的美学偏执，从山上捡来的野木头，身上的小装饰，盘里的甘蔗虾，没一样是随便凑合的。要问什么是贵宾馆的招牌，就俩字儿：讲究。鲜味上岸的终极奥义是让水里的味道学会陆地生存法则，是水产的迁徙，更是生活的靠岸。
4: 哎呀，
5: 干杯！干杯！干杯！
2: 深夜的白粥配生腌，是打工人对九九六的反抗。仰望星空的可以不是鱼，偶尔抬起被现实摁住的脑袋，吃口鲜的。鲜味上岸第一课，成年人的甜头总是裹着层硬壳，得先学会撕咬，才能尝到那口意外的鲜甜。潮水会退，
6: 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义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山水赋能文旅，山里王村解锁乡村振兴新密码。
3: 创意智能小家电走红，精细化科技点亮品质家居生活。
2: 一颗荔枝三把火，咬壳降火说法真的有效吗？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依托优质生态山水资源，近年来所前镇山里王村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以精品民宿流入游客，以网红观景平台吸引客流，双向联动盘活乡村资源，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就近增收，走出了一条景村融合富民兴村的共同富裕新路径。
4: 风景变前景，山水变资源。我现在所在的是所前镇山里王村的文涛山庄民宿，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山里王村大力发展旅游经济，通过精品民宿提档升级，补齐乡村过夜经济短板，让过往游客留下来，乡村消费乐起来。
3: 走进依山而建的文涛山庄，青山环抱，环境清幽，是山里王村重点打造的精品民宿标杆项目。该山庄于2024年3月动工建设，总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同年10月1号正式投用。山庄配齐精品客房、特色餐饮、多功能会议室等配套设施，可满足休闲度假、商务会晤、团队团建、研学实践等多元需求，形成吃住游娱学一体化乡村文旅服务体系，适配游客高品质多样化出游体验。
5: 就我们从开业到现在1年多，我们山庄已经对咱们首先来讲是一个对外部文旅消费的一个主体市场，也是导来新客源的一个主体市场。另外，我们项目通过盘活村里面的一个闲置资产，采用租赁合作的运营模式，每年可为咱们山里王村带来36万的稳定收入。
3: 民宿聚人气，景点引客流，为持续放大生态文旅优势，完善乡村旅游产业链，山里王村精心打造村级网红核心地标山里王观景平台。该平台拥有360度无遮挡全景视野，可将连片梯田、秀美村居、连绵青山尽收眼底。凭借绝佳的观景体验和原生态的山野自然风光，山里王观景平台迅速出圈走红，成为杭州近郊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常年吸引周边市民前来登高揽胜、休闲康养、亲近自然。源源不断的客流为村内民宿、特色餐饮、乡村零售等业态持续引流，成功构建平台引客、民宿留客、全域消费、全村受益的良性循环，全面激活乡村文旅经济活力。与此同时，村内梯田花海景观热度持续攀升，春季客流量实现大幅增长。为进一步提升观景品质，盘活梯田资源，村里还引入专业乡村运营团队，高标准推进梯田板块。

0: 规划建设，持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
1: 我们是去年年底入驻的，然后我们打算是今年国庆节的时候开始。我们每年呢会交给村里20万的一个租金的一个费用，然后我们现在的签了大概是10年左右。正式开园，我们在村里内部会招30个工人，啊，帮我们一起打造这片120亩的一个花海。
0: 近年来，山里王村精准打出资源盘活加宣传借势加组团发展组合拳，彻底扭转发展局面，从曾经的集体经济薄弱村蜕变成为村级经济稳定增长的达标村。据了解，2025年山里王村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达379.17万元，较5年前实现翻倍增长。其中，村庄经营性收入从2021年的97.2万元攀升至258.3万元，村集体造血功能持续增强，产业发展质量、乡村发展活力稳步提升，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山里王市乡村振兴共富之路。
2: 以前村里山水好，但来的人不多，现在靠着观景平台打响了名气，再通过民宿留住游客，延长消费链条。接下来我们将会不断整合梯田花海、登山步道、特色农业基地等资源，完善乡村旅游线路，提升农文旅融合，优化业态布局，让绿水青山持续产生经济效益，让村集体更强，村民更富，村庄更美。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杭州城研中心与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共同开展了问道湘湖共研城市交流
4: 会上，6位研究骨干立足各自研究方向，围绕湘湖开发利用、滨水空间改造、文旅提质、城市空间更新等内容谈认识、讲思考、提建议，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为双方深化合作、共促湘湖高质量发展凝聚了共识、汇聚了智慧。李志远做了由场馆走向场景、青年参与下的城市空间迭代分享，结合萧山着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从青年视角探索了城市空间创新路径。
5: 但是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做成大家可触摸、可感知，甚至可带回家的一些这种情绪载体，更好的去捕捉青年人的一些情绪，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冰箱贴，也可以是比较小众化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留声盒，我们把湘湖旁边的风声、雨声、湖水流动的声音，把它通过一些现代化的技术留住。
4: 杭州城研中心与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持续深化课题合作、实地调研、学术研讨和业务发展，精准对接地方发展实际需求，合力推出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更多务实举措落地见效，真正把合作共识转化为共同行动，为助力湘湖乃至萧山、杭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我们将围绕以文化促进城市更新的萧山路径课题研究为重点，围绕萧山区存量资产盘活利用及可持续的转化等相关的研究方向进行相关的课题调研，撰写资政报告。
4: 本台记者报道。
0: 第28届索黔杨梅嘉年华昨天开幕，活动现场发起了诚信种梅、安心尝鲜食品安全倡议，呼吁广大种植户坚守生态种植、诚信经营底线，守护索黔杨梅的金字招牌。活动还特别邀请水果专家现场开讲，专家围绕杜家杨梅品种优势、挑选技巧、采摘方法、清洗保鲜等内容进行分享。索黔镇素有中国杨梅之乡的美誉，山水相融的生态环境为杨梅生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今索黔杨梅已成为串联起生态、文化、旅游的特色纽带。本台记者报道。
3: 随着居民生活品质持续升级，家具消费朝着精细化、智能化、便捷化方向深度迭代，一批兼具创意设计、智能科技与实用价值的细分品类智能小家电持续走热，成为家电消费市场的新晋流量担当。
4: 近年来，大众的洗护理念发生明显转变，以往一台洗衣机洗所有的混洗模式难以满足现代人对健康卫生的高标准需求。

0: 为此，迷你洗衣机逐渐走红小家电市场。在惠德龙家电广场，工作人员介绍，海信新推出的三桶迷你洗衣机，在传统双桶迷你洗衣机的基础上，增加了洗鞋桶，除内衣、袜子、宝宝衣物等专门品类，还能实现居家洗鞋自由。而松下、小天鹅等多个品牌也都纷纷推出了双桶迷你洗衣机。伴随着商场即将到来的618活动，前来咨询的消费者不断增多，迷你洗衣机正成为家电消费市场新的增长点。
1: 它能够解决一些当下年轻人希望有更多的生活空间，然后他又希望对于生活的品质的注重，不愿意跟一些外套啊，跟一些比方说衣袜，尤其是像一些女士她的比较贴身的一些衣物需要单独分开洗的这些痛点，它那个双桶的话都是可以叠加叠上去做四桶或者说是六桶，这些案例也都有。
0: 在夏天，自带清凉属性的小家电也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主打智能免操作的 AI 语音风扇，用户语音即可完成开关机、风速调节、风向切换等操作，彻底解放双手。还有不少品牌推出的净眼机，不仅能实现即热多档恒温功能，还能一键输出冰凉净水，酷暑时节不用漫长等待。工作人员表示，当前小家电行业已进入创意细分、智能迭代的全新发展阶段，消费者需求从基础功能满足转向健康、智能、精细化的品质体验。
1: 就是很多的智能家电到了后期，可能配合着它的一些精准的细分，然后再加上一些 AI 语音原厂声控的，能够让一些家用的一些小电器能够更加的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有了这些产品，那肯定是能够满足更多的人未来更高的一些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0: 本台记者报道。
2: 端午节日益临近，咸鸭蛋迎来销售旺季，市场需求持续升温，本土咸鸭蛋订单量大幅攀升。近日，记者走进萧山本土禽蛋加工企业，探访节前火热的生产一线，感受企业全力赶单、保障市场供应的忙碌景象。
0: 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我区瓜沥镇的杭州凯嘉禽蛋有限公司。临近端午，企业早已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生产线高速运转，规范有序，车间内环境整洁，流程规范，工人们全员在岗，分工协作，细致开展鸭蛋分拣筛选、成品打包、入库装箱等工作，全力以赴抢抓生产进度，冲刺端午订单。
3: 就是目前我们备货是今年端午，就是总的数量是备了200万枚左右，那么到目前呢已经有400万左右已经销售出去了，那么连订单的话已经将近500万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这每天的产量都在平均都在5万枚左右。
0: 受端午节前消费热潮带动，今年企业订单量持续走高，排期紧张，生产备货压力显著增加。据公司负责人介绍，除杭州、绍兴等本地及周边老客户持续补货增量外，省外市场热度也大幅提升。江苏、无锡、常州等地团购采购需求尤为火爆，其中一名无锡批发商单笔采购订单就达到60万枚。
3: 主打的就是一个60克、65克，还有一个70克，还有一个呢就是古法腌制的咸鸭，这个海鸭蛋，这几款都是主打，一年四季都好卖，现在端午节都卖得好。
0: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沿用的咸鸭蛋古法腌制技艺是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依托正宗非遗老手艺，结合标准化现代生产，企业守住了地道风味。本台记者报道。
4: 最近，鲜甜多汁的荔枝迎来上市高峰期。与此同时，网上也流传着吃荔枝咬壳就能去火的养生妙招。那么，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生吃咬壳真的能破解一颗荔枝三把火的难题吗？记者咨询了专业中药师，为市民解锁科学吃荔枝的正确方式。
5: 近期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的话题持续引发热议，有网友分享吃法，吃荔枝时不剥壳，轻轻咬碎果皮和白色内膜后再食用果肉，或者直接咀嚼少量果壳，可以抵消荔枝的热性，避免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长痘等症状。网传说法并非毫无根源，记者了解到，从传统中医理论来看，荔枝确实存在肉温壳凉的特性，荔枝果肉味甘性温，过量食用易滋生内热，引发上火症状。而传统中医药典中记载，荔枝壳有清热润燥、解毒降火的功效，能够缓解食用荔枝后产生的燥热不适。
6: 但 但是网上说的就直接

0: 咬壳吃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科学。那当然像我们都知道，荔枝需要冷链的运送啊，在运送过程当中呢，它的壳上呢有很多的细菌啊、微生物啊。那如果真的想用荔枝壳来解荔枝的火的话，我们可以把荔枝壳取出来洗净，然后煮水喝，这样的方法更合理一点。
1: 中医师提醒市民，阴虚火旺、体质燥热的人群尽量少吃荔枝，普通人单次不宜超过10颗，避免过量积热上火。吃荔枝时可搭配菊花茶、金银花露、绿豆汤、西瓜等食材，冷热搭配平衡体质。
0: 荔枝呢，我们不建议空腹吃，因为荔枝它是一个高糖高热的一个水果。那当我们摄入了一个高糖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胰岛素分泌呢会增加，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血糖会降得特别的快，因此空腹吃的时候呢，容易发生一些犯晕啊、晕厥啊、呕吐啊等不良的一些现象。所以呢，我们不建议空腹的时候食用。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2026梦想中国全国中老年文艺盛典杭州萧山区海选赛正式开赛，辖区内众多中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现场，以才艺展风采，用热情点亮舞台。
3: 本次海选吸引了舞蹈、声乐、戏曲、器乐、模特等多个门类节目参赛，由参赛选手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婉转动听，灵动的舞姿优雅大方，传统戏曲韵味十足，每一处演绎都尽显中老年朋友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梦想中国全国中老年文艺盛典为广大中老年群体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接下来赛事将有序推进，择优推送优秀节目参与后续展演。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西湖区双浦镇与我区和尚镇篮球友谊赛火热开打，两队阵中均有浙 BA 冠军队明星球员坐镇，双浦葛正波、和尚谢凯波登场亮相，比赛现场气氛高涨，葛正波依靠扎实的防守、合理的传球调度带动

0: 斗。谢凯波频频施展个人能力，不断得分，紧咬比分。双方攻防来回拉扯，突破精彩不断，引得观众阵阵喝彩。经过整场比拼，双浦镇代表队以100-87取胜。赛事以篮球搭建交流桥梁，继切磋球技、烘托全民健身氛围，也增进两地情谊。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获悉，本周我区晴多雨少，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有一次弱降雨过程，以阵雨为主，在明天早晨前后基本结束，随后一直到本周末都以多云天气为主，适合户外出行、衣物晾晒与居家通风。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体感清凉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5-26摄氏度，是夏季难得的宜人温度。后天起天气转晴，阳光增多，气温稳步回升，最高温将突破30摄氏度。6月10-14，最高气温在30-33摄氏度，夏日氛围感渐浓。本台记者报道。
1: 夏天大地郁郁葱葱，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区南片生机盎然的林道。
0: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来的时候觉得好像感觉还挺档次的，我心里想98块钱。
1: 在火锅江湖里，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0: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1: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2: 先吃粥再涮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1: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3: 的那边的粥底火锅，他们是先吃涮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通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1: 第一步，烘复合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2: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
1: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道上的规矩，粥不清场，先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先派当场喝谈。
2: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1: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3: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根据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2: 像鲍鱼啊，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1: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2: 炒的时候还在跳，
4: 鲍鱼、生蚝、螺片，然后再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1: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0: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刚在那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台式的材料，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的有鲜香的味儿。
1: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

0: 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时刻之道。
1: 画板啦、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0: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1: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2: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3: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呢，向全世界承认。
1: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2: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1: 是一家有趣的店。
0: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1: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0: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1: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0: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1: 非常热爱洗碗的。
0: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先，先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厝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方式。
1: 老水碗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你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宽带我抬高，宽带整当整个位啊。哎呀，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的，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卤水是比较香，是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食客初见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第二眼还是像墨汁。
4: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嘛。
2: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是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的。
4: 年轻人勇于尝试嘛。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卤浆一剑封喉。
4: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道，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2: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1: 老水碗养养好了。
0: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2: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的。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2: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5: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2: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是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1: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2: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5: 咸香咸香的
4: 辣。我们平常吃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1: 焖鲜的，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2: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1: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
5: 跟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0: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2: 有一些夸张了，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0: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1: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0: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事故。
2: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0: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4: 干净，嘴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了很多的鸭肠和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0: 最配火候的是鹅掌，
1: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0: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6: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醋吃，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0: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再错位，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6: 就是要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4: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位是店名，也是理念。
2: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0: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2: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7: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
8: 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感觉。
2: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0: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2: 这个可以做。
0: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2: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啊，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0: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忙起来就是全能战士。
2: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为了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拖来拖。你好，几位？
0: 虽不抢戏。没他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骨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骨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潮汕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令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下午两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1: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三十味道。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2: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三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3: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3: 多的话两三天也有，三千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3: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封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最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臊，才配咂摸肉里的甜香。
3: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3: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六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一年半到两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3: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B11，请您用餐了。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4: A20，请您用餐了。
3: 今天门口A21过去啊。
0: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3: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
5: A14，后面接一下A14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3: 放这个位置啊，外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6: 哦，那么快？
3: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料，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3: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7: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3: 4分钟它是很脆的。
7: 尝了，我以为没熟呢。
3: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7: 尝了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您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出。
3: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3: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肠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3: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2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6: 嫩呐嫩鲜呐。
0: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2招：第一， 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

0: 鸡身上也得交劲。
1: 叫叔叔，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2: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1: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直基本上几百个人。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0: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3: 帅哥几位呢？
4: 25，
1: 直走左转就是啊、
5: 哦、是我过号了。
1: 你是几号？
4: A5
1: A15 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哦。
0: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2: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
6: 就夸你了，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1: 羊肉串，羊肉串。
0: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
1: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愿意去打工。
0: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1: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要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0: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1000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7: 你在加盟吗？
1: 不加盟，你钱留着自己花吧，不要没事撞头啦。
0: 面对江湖传言，
1: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0: 斩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糊的滚烫从来不在烈火烹油处，当土鸡锅的热气蒸腾，当卤水锅的浓香弥漫，当粥锅的米油沾住碗边，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化，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抢抢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为你的自责，你想去赎罪，你选择了把我养在身边，把我养大成人，又因为你觉得我不会原谅你，你选择不告诉我，隐瞒我。现在又是因为你，你不想再继续面对我，你不让我和杜然在一起，什么事都是因为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考虑过我吗？

0: 段总。
1: 哎，菊姐，看见西西了吗？
0: 我在忙，没注意呀。
1: 啊，那你忙。

0: 李总，戴总，你看见西西了吗？嗯，段总是找西西的。嗯，周阿姨刚才来了一趟公司，把西西也带走了。
1: 哦，行，我知道了，那你忙吧。
0: 我就想和您聊两句，
2: 叫段然就行了。现在我应该跟您叫一声于总。
0: 段总，我知道你讨厌我，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什么于总呢？您就别埋汰我了，我是真的没得选。
2: 这投票呀。
0: 那都是自己的选择，怎么叫没得选呢？我不是想解释什么，你的债我用下半辈子来补偿。
2: 有什么好补偿的？
0: 段总，我虽然是个胆小懦弱的废物，但也可以废物利用啊，你知道吗？那天投完沈丁丁的票之后，我就告诉自己。 头了，是个够了，我不欠沈家什么了。可我为什么还要当这个傀儡的 CEO？ 因为我想保护剩下的人，保护西西，保护五哥哥这些剩下来的人。我能保护你的瑞。你要是这么说，咱们这些老朋友、老战友。
2: 那确实得为等你保护一下。你放心吧。好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有什么打算？我没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有什么打算。
0: 我这两天我在想啊，当初是为什么创业呢？啊，为什么创业呢？证明自己吗？不知道。你没有义务，没必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你就是你自己。你从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朋友，你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的方向。
2: 我们需要你领航的，段总。领什么航呀？自己都没目标，不知道怎么走，我领什么航呀？等我找到方向再说吧。那你什么时候找到方向呢？你就通知我，我全力配合你。你先全力养好你的腿吧，你后面。 瘸了，你看怎么配合我？嗯，行了，别总站着，对腿不好啊，好好养腿。

0: 啊，你跟西西去哪儿了昨天？
1: 我们俩好久不见，我带她去按摩了。
0: 那也太晚了，我早上给西西打电话还不接呢，是不是没起来啊？
1: 我们下次注意啊。

0: 老段，
1: 嗯，
0: 今天干什么呀？
1: 我，
0: 嗯，
1: 哟，呵，约人钓鱼呢。哎呀，我得走了。人，
2: 嗯，
1: 哎，走，跟我钓鱼去。
2: 天太热了，我不去了。
1: 哎，你是打算在家里继续听你妈唠叨，还是跟我去钓鱼？你自己想清楚了啊。
0: 哎呦，有这么劝人的吗？
2: 那我钓鱼去哪？
0: 有这么劝人的吗，老段？

0: 欧阳总，周末过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晚上我去见几个投资界的朋友，都是大人物，有兴趣吗？
1: 我这种小人物就不参加你们这种大人物的聚会了。哎，
0: 干嘛呀？你老防我跟防狼似的，就吃个饭而已嘛。
1: 丁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今天呢，还真是有点特殊情况。今天我辞职。
0: 干嘛突然辞职啊？
1: 出于个人原因吧。反正之后呢，工作上的事情对接嘛，我会找于总的。自主品牌呢，我打算交给西西。
2: 自主品牌我是有独立决策权的，这个你是知道的。
0: 你有那么讨厌我吗？
1: 我们俩就是同事关系，谈不上讨厌吧。但是您老是往那个缘分上掰，缘分上这事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你也懂。
0: 行吧，你的损失，自便吧。
3: 怎么迟到了呀？怎么了这是？
4: 没事。
2: 哦对了，
3: 欧阳跟沈丁已经提离职了。

0: 听说了，你要辞职？嗯，当然。我就发现吧，这两个人的感情啊，你要是放不下，你就会不甘心；你要是不耗到那个让你甘心的时候呢，那你就放不下。 甘心了。其实你在的这半年，我过得也一点都不轻松。我认识段然以来，我就觉得我过得就没有轻松过，因为你一直在他世界里啊，并且非常非常的重要，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俩彼此在对方的心中越来越重要。 我怎么办啊？不过没事儿，翻篇了。哦，对了，还有两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那第一个事情呢，就是那个藤，我原本是想交给段然的，但是呢，他让我给你。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
1: 我还以为我弄丢了呢，啊，最后再附赠两个小贴士吧。就是我觉得以后呢，你要是遇到工作上面的难题，还是变圆润一点、变通一点啊，有的时候跟人沟通巧妙一点，别老硬碰硬的。感情上的事情呢，如果一时找不着答案，就等等。 谢谢你，欧阳。以后吧，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

0: 没意思。
1: 你来了，快来坐。
2: 可以啊，焕然一新了。
1: 你上次给我打完电话呀，我就一直在琢磨，什么叫神助攻呢？只有你来了我这儿，这才叫神助攻啊。所以这两天好好的把这个家里里外外都捯饬了一遍，我想明白了，我这儿啊就给瑞当成最后的避风港。
2: 可以啊，越来越聪明了。
1: 不是我聪明，是你懂我，我也了解你。
2: 怎么样啊，马上要结束封号了，一切步入正轨了吗？
1: 差不多。
2: 哎，我刚进来逛了一圈，怎么没见可乐小红鸭呢？
1: 他们两个辞职了。
3: 违约金的事儿是我分内的事儿。
4: 其实来之前我们还在担心，毕竟是走了又回来。
5: 公司现在的 CEO 是于氏，瑞已经完全换血了。我现在刚刚入主公司，你们是我重点的培养对象，好吗？
4: 那我们就有话直说了。
5: 说。
4: 丁总，你打算给我跟丫丫用什么品牌和资源来打造？
5: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品牌啊？
4: 波波罗。
5: 波波罗。
2: 好了，你也别难过了，反正呢想走了也留不住，留住人心也早跑了。
3: 其实可乐刚来云直播的时候我就知道，无论云直播是大是小都装不下他的野心。
2: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看清自己，所以才会患得患失，反复的背叛，其实也挺可怜的。好了，你大不了再培养几个呗，没事。
1: 你说他们要像你似的就好了，温柔体贴善良，活得通透，真好。
3: 佳云，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把刀，遇上那些人，像可乐、丁丁也好，段然、沈江涛，这些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敌人也罢，朋友也罢，我觉得他们都像是我的磨刀石。他们出现越多，我就越锋利。你就不一样了，云淡风轻，聪明智慧，更像是刀鞘，能藏住我的锋芒。
2: 这些小话都哪儿抄的呀？
1: 怎么是抄的呢？这叫有感而发。
2: 好吧，看你今天这么可怜巴巴的样子，
6: 这能钓到鱼吗？多长时间呢？
1: 别说话，把鱼都吓跑了。
6: 要跟你聊聊天儿，太闷了。你要真想钓鱼，我给你找艘船，咱们出海，那一网撒下去全是鱼。
7: 不能一样吗？啊？你看，咱爷俩坐在海边，天高云淡，吹着海风，引一只竿，静等鱼儿钓钩。

0: 常捕鱼，那叫什么本事啊？急功近利，那个乐趣跟静静的等鱼上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1: 行了，在家我妈就唠叨我，出来您还唠叨我。
0: 哼，你小子够难伺候的啊！不说话吧，你显憋闷；说了话吧，你说我唠了。
1: 行，不说不说，钓鱼，钓鱼，这有没有食了？我把这拿出来看看。什么钓下去了？
0: 得嘞，水壶，毛手毛脚的家伙。
2: 你跟别人做生意，你不能只想着钱利益，是利益是能维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不能长久的，你终归还是要感情。你和吴总，你觉得你们是完全两个类型的人，对吧？但是你要从他的身上找你们的共同点，你只要找到了和他的共同点，你们就能成为朋友。
3: 吴总，佳云约的我，来的是你啊。
4: 啊，这不一直约您，您没理我，我实在没办法。
3: 哎，这有沙发不坐，怎么坐这儿啊？
4: 嗨，刚才我过来的时候，沙发上竟坐满了人了，不知道怎么突然都走了。要不我给转过去？
3: 不，我们够合作一些小的供应商会更好一些。
4: 是。
3: 你们恢复元气了，我们再合作多好啊。
4: 吴总，其实这些话，咱们俩之前电话里面也沟通过，我都记在心上。但是今天约您来呢，不想跟您聊工作。
5: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真的。
4: 哎，吴总，我冒昧问一下啊，您是哪儿的人啊？
3: 皖北。
4: 你看巧了没有？我是苏北人。
3: 真的吗？
4: 嗯，
3: 那还挺近的。
4: 是啊。哎，我们家呀，离安徽特别近，是一个小乡村。小的时候啊，家里特别穷。哎，我说个题外话，你要不猜猜我哪个大学毕业？
3: 您可别说是什么清华北大啊。真的是啊？
4: 猜中了不是？我是清华计算机系毕业的，刚毕业之后在北京做了点小买卖黄了，后来才来的厦门，自己用女装起了家。

0: 说丢人。
1: 那倒也没什么啊。
0: 嗯，我买了84，然后把这衣服泡在84的水里面，就这样把这颜色给脱了，
1: 漂来漂去还是花呀。
0: 那也比穿了花了咕叽的强吧。哎，你别说，我最后穿在身上还穿出一种风格来。
1: 不过说到这个改衣服啊，陈总你的经验可没我丰富。
0: 吴总也有这种经历啊。
2: 然然，嗯，注意到刚才卖冰棍的做生意的方式了吗？嗯，我认为他是个好的生意人，他体贴客人，他富有人情味儿，所以顾客都心甘情愿愿意为他掏钱，
3: 让人舒服，这是做生意的基础。但是现在好多这生意人呢，总是想着自己利益最大化。
2: 我跟你说过你爷爷的故事吗？
3: 说过，爷爷不是那个挑货郎吗？
2: 爷爷以前就是山区里的挑货郎，那鸡毛啊、鸭毛啊，换一些东西，啊，以物换物是最早的零售的方式。嗯，那时候如果想做点生意，靠的是什么呀？靠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情谊的维系。
3: 还是那时候单纯啊，那现在到处都是尔虞我诈。啊，
2: 也不至于，我这是以人求人啊。然然，你还年轻，要经得起挫折啊，但最重要的还有，你得有明确的奋斗的目标。
3: 爸，嗯，我知道你跟我妈什么意思，我这段时间待在家吧，我也在想，我从英国回来之后一直都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做事，也算是有点任性。嗯，
2: 谁年轻的时候没任性过啊？我也任性，没毛病。关键是你得有明确的目标，还得懂得及时止损。儿子，听爸一句劝，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做，干脆回扣一回来为科艺贡献一份力量，好不好？
3: 我回 QE 干嘛呀？
2: 先从楼层经理做起。楼层经理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商户和客户之间的关系，那是一个需要高情商和决断力的职位。还有就是你刚才体会到的人情味，很不简单呐。这个工作非常适合你去历练。
3: 那要说回 QE， 我就得去找沈叔。
2: 那怎么了？你害怕你沈叔打压你吗？不会的，你沈叔不是那样的人，我了解他。他和爸爸的分歧主要是经营理念上的分歧，没有别的。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好好调整调整心态，儿子。放下你所谓的面子、身段，好不好？
1: 我今天下午本来说要去代工厂，去找那个师傅看看那个样衣，看来今天也去不成了。
0: 是聊得有点晚了，你看，感谢吴总给我这个时间，真心谢谢你。
1: 我还是今天重新认识了一番我们陈总啊，今天你给我提了那一些建议和思路啊，我回去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呢，我去代工厂跟师傅好好聊聊，如果能够做出来，我尽量把它做出来。
0: 你看看吴总，我一开始说的不聊工作不聊工作，结果咱们现在句句都在工作上。
1: 对了，我也不傻，我能看出来你很热爱你这份工作，我懂你的心思。
0: 谢谢吴总。
3: 我是来跟您道歉的，之前是我太冲动，虽然我没有直接推倒于石，但是我间接的造成了他摔伤，我得道歉。
4: 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失，事后郑重道歉，这才算个男人啊。
3: 我其实我来啊 是有事想拜托沈叔。

0: 希望你能成全我。
1: 想回瑞？
0: 我想去 QE 当楼层经理。我之前的问题是眼高手低，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和基础，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从头做起。
2: 哎，刘总，辛苦上来一趟，有个事儿啊。
3: 这些呢都是我们新的代工厂加班加点赶出来的衣服，反正我检查过了，质量挺好的。
4: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上我们新的藤产品就可以上线了。
3: 我最近呢也一直在想新的营销方案。哎，我看了一个国外的综艺，还挺好玩的。就是让几个设计师互相 PK， 用比赛的方式，用他们临时的材料去搭配衣服。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啊，可以让我们的播主组成战队，随机发放衣服，临时搭配，这样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增加不少的人气。嗯，
5: 我觉得这个好是好，但是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啊。嗯，
3: 反正我没关系，我最近刚好想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
4: 没事的，西西，没事的，我帮你。
5: 我也帮你，西西。
3: 赶紧把衣服分配一下吧。你瞧见没有？许久未见的铁人钱又上线了。
5: 哎，可不是嘛，天天熬夜加班，命都不要了。
3: 你说他那个黑眼圈，别人不知道还以为他晕眼妆了。
5: 哎，想想也不至于啊，不就是 CEO 的位置吗？我倒觉得像失恋。
3: 我觉得也有点像。二号直播间的灯光再亮一点，跟那个六号直播间的乔乔说一声，他那个这件外套可以不用播了，换下一套，换下一个主打款。那个连衣裙交给5个播，然后那个衬衫交给那个微信播。看那个衬衫，
6: 像我们看到这一层呢，大概有40-50个商家，主要是服饰化妆品这一块，像什么爱度啊、欧米伽呀这些品牌啊，基本上都有，平时你转一圈都能看啊。那你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监督员工的仪容仪表啊，人事考勤、环境卫生，也要去管一下这个顾客的纠纷，然后检查一下电梯、消防栓，其实就是这些，很简单的。
0: 那就是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我都要管，对吧？
6: 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也大可不必那么认真，差不多转一圈就行了。
0: 那不行啊，我们 Q1 从来没有设置过这种不用认真工作的岗位。
6: 我看你是误会了，因为你是老段总的公子。老段总虽然退了，但是当董事长的时候对我们都很照顾。
0: 经理啊，我希望您还是能一视同仁，我在这儿有什么该教育的地方就教育了，我来还是想好好学习学习的。
6: 你倒是跟我想象里很不一样，找我在你这儿呢，好吧。

0: 沈总也在啊。
1: 姐姐啊，丁丁说呢，是你一个人扛起了自主品牌的大旗，辛苦了。
0: 没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应该的。
2: 坐，对，坐坐。今天呢，是腾第二季第一天上线，销售非常好，公司很满意。
3: 这是我爸专门跟公司给你申请的奖金。
0: 谢谢沈叔。
1: 跟你沈叔还客气什么？这是我们丁丁啊，到了瑞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军功章上啊有你的一半呢。
0: 既然都是大家的功劳，我想把这个钱呢继续投入在自主品牌上。
3: 公是公，私是私，对吧？这钱你留着。现在还有这么个事儿哈，我呢准备组建一个新的部门，专门来研发自主品牌，光有腾不够，还应该开发各种各样的自主品牌，去满足消费者各种各样的需求。这个事你最有经验，交给你吧。腾这边呢就让于氏来负责吧。
0: 这不明摆着明争暗降吗？把腾从我手里面剥离出去，

0: 说一下啊，这是西西想出一个新办法，就是呢采用 PK 的方式，把主播的名字变成你，给他们随机发一张发代表 PK。
1: 哎，那我还可以选。
0: 你自己一组搭档就行，谁敢跟你一组，谁能 PK 过你呀、啊？等决赛选出了一组之后再定。
1: 这还挺有意思啊。
0: 来，行，那我跟你交代清楚，我去忙了啊。
1: 哎，好。西西。怎么了？没事吧？
2: 讨厌！你这时候干嘛过来啊？我都没看到了。
1: 我看见有什么了？擦擦眼泪。
2: 谢谢。
1: 怎么了？是不是那个丁丁欺负你了？
2: 不是。就是他说要什么给我开一个新的部门，要给我加薪，要升职的，直接就想把我架空。
1: 这还不是欺负你？
2: 最近实在发生太多事儿了，我就没有忍住。
1: 好了，没事没事，哭出来就好了，偶尔也得发泄一下嘛。
2: 没事，
1: 哭吧哭吧。等一下，接个电话。喂，妈。妈，我在外边有事儿。我今天那个自主品牌第一天。不是，你咋又擅自给我接活动啊？我去不了，今天谁跟我说我都去不了。行，就这样吧。
2: 怎么了？
1: 我真服了我妈。
3: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把我们家孩子给撞到了。
1: 我不是故意的，孩子跑出来我也没看见。
3: 哎，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家孩子的问题。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是商场经理，有什么事跟我说的。
3: 哦，是这样的，他撞到我们家孩子了。经理呀、啊，你看这个管理呀、啊、是有问题的。
4: 是。
3: 你看这快递小哥吧，拎了那么多东西在走来走去的，这很危险的。
4: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宝宝没受伤吧？撞到哪儿了？撞哪儿？
3: 把他给吓坏了。
4: 对不起，给哥哥你道个歉啊，对不起啊。啊，姐，我这儿正好有两个这个玩具城的优惠券，你看给宝宝买个玩具好，买玩具好不好？
3: 谢谢哥哥啊。
4: 我不客气，不客气、啊。
3: 不跟你计较了。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哥哥，都下来，不好意思。
1: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孩子跑太快，一下冲我车上来了，我没躲开。
4: 没事，以后啊，这些东西啊，放到楼下安保室，我们商场不让送啊。
1: 我是来收货的，商场里有店家寄快递，我这才上来。
4: 这么多？
1: 啊，那家店每天都有十几个呢，上下五个一趟。
5: 这款香水呢是比较偏淡。段经理好。

0: 这边坐。啊，干纪念来了，有事吗？哎，你们这干嘛呢？啊，我们店长在直播呢。卖什么呀？卖我们家香水啊，我们在网上开了一家店，我们店长没事就直播卖卖香水。哦，
1: 所以你们每天发的快递都是店里卖的货？
0: 对啊。这一天的卖多少出去啊？这走的量基本上和实体店差不多，而且我们店里有些老客户，没有时间就直接在网上买了，方便嘛。
2: 怎么不找一个专业场地就在店里播呀？嗨，在哪儿播不一样啊，而且顾客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店里的情况，那不是更直观吗？
3: 是，你先忙吧。
0: 啊，好。
4: 可以闻到它的前调是柠檬，带有一点淡淡的酸味，就是比较恋爱清新的味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店里还有比较著名的香薰的这一。
2: 怎么样？有没有开心点啊？
4: 谢谢你今天带我出来。我早就想带你出来了，当时丁总入驻公司，你被革职 CEO， 我就想带你出来玩玩，散散心。结果我看你工作那么拼命，那么努力，我心想别打扰你了。最近出了太多事儿了，有好多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就只能拼命工作呀，用工作来充实自己。
2: 西西，你到底想不想做你那个自主品牌？你要真想做，你就做。如果丁丁他说不同意，那我就跟他说我不跟瑞和做了。你千万别这么做。现在欧阳、段然都已经走了，就只有你一个人能保住腾，保住五哥哥，保住我们当时想要创立这个品牌的初心。如果你再跟我一样被丁丁架空，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
4: 那你就这么甘愿被他给架空了？好了好了，这么好的天气，咱就别聊这些不开心的了。你看这夕阳多美，我。

0: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玉虫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多希望能给你带来快乐，带来阳光的这个人是我呀。
1: 跟你在一起我也很快乐，你也可以给我带来阳光，因为你是我最好的哥们。
0: 对哈，我被颁发了好人卡了。
1: 我已经遇到了在我生命中我愿意给对方温暖和阳光的人。
0: 说真的，西西，之前呢钱叔跟我说你跟段然没戏，但是我看着你每次的态度这么坚定，对着你我没有办法做到让你那么的开心，所以我
1: 你是蒋哲阳，你有那么多的粉丝喜欢你，你是他们心中的大明星，你是最棒的，只是我们两个在爱情上没有缘分罢了。
0: 哎，你说自己喜欢的人不喜欢我，笑那万千粉丝有什么用啊？
1: 你不要啊？怎么着，你把你粉丝给我啊？我说真的，你会遇到一个很好的女孩的。不过你说大明星要是到时候谈恋爱什么的，你得跟我说啊，我要知道你的八卦。
0: 好，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哥们儿，
1: 好哥们儿。

0: 怎么样啊，过的？
1: 可以，挺好的。
0: 啊，七号，你在这儿，做一下试播啊，待会儿有陈进。六号，你在这儿，嗯，好好播，啊，加油。
2: 里面有薪资待遇以及薪资的支付方式，还有额外的奖励份额。
1: 哎，这个是我看过最好的合同了，它里面都没有那些霸王条款。
3: 果然够敞亮。
2: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陈总在这方面从来都是不吝啬的。
4: 其实你刚才说到霸王条款，那些都叫不对等。

这个平台，就希望你们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有一天能够照进现实。

0: 你怎么又给我打视频啊？怎么啦？
1: 我昨天跑步的时候啊，看见了一个房子，白房子，二层楼，特别好看，我觉得你肯定喜欢。
2: 正好房子待售，价格还不贵，在厦门也就是个两居室的价格，我觉得挺好。
0: 听起来挺好的，你说。
1: 我想呢，我这儿积蓄啊还够，我想把这房子给你买下来。
3: 你说啊，要是我去了你那，是不是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啊？这样的话，我就会忘记断然了，是这样吗？
4: 爸就怕你跟那个断然动情。哎，但我也知道，这感情的事啊，不好控制。爸看着你难受，爸心里比你还难受。但是你说，你要让自己想通了，得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空间。
0: 其实我这两天都在想，我要不要过去待一段时间？最近找了一个新的工作，也刚刚重新打起精神来，一切都从头开始。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要面对新的一切，有很多他要去适应的事。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跟他说，这样他会在我和周瑜之间为难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处理呢，你等我把这些事情处理了，然后等签证办好了，我跟你说，行吗？
1: 行，那你

0: 这是谁男朋友啊？这么帅！
1: 终于出现了你啊，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等着我报警抓你呢。
0: 我忙着呢，在忙腾第二季上线的事儿，还不是你让欧阳走的时候把自主品牌留给了我，快忙死了。
1: 腾上线第一天就被钉钉架空了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带你转转。嗯，
0: 带我转什么呀？
1: 带你去商场买个礼物，看到个戒指不错，送给你。
0: 对啊，你这刚找到工作就要给我买这么贵重的礼物？
1: 哎呀，赚钱对我来说是什么难事吗？
0: 算了，我现在还是不要了。
1: 怎么了？
0: 不是，是因为我最近状态不太好，工作的事儿太多了。你等我好点了，我想好好挑，行不行？
1: 借口。不要了，不要，你想干嘛？
0: 嗯？我饿了，你饿不？啊，
1: 还带了吃的。
0: 鱼丸。
1: 谁说我最爱吃丸子？
0: 你最爱吃什么？蛋挞。咱俩吃一盒吧。
1: 嗯。
0: 睡吗？
2: 每天挺充实的，忙来忙去，在商场看着各种各样的人，挺好的。我每天看着那么多人在这来来回回，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状态，不一样的表情，听他们讲不一样的故事，自己也能感受到很多故事。
0: 以为你在 QE 做楼层经理是为了以后去体验生活。
2: 我就是来体验生活的呀。
0: 那我说你现在还是在找借口，你承认吗？你就是在躲避啊。哎，我们在瑞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努力，但是不管我们再努力，沈丁丁他一句话就可以拿走我们的一切。那如果你在，你没走呢？你留在公司，可能事情就不一样了。起码我每天看见你，我是开心的，你是可以给我力量的。
2: 西西，你也理解一下我。瑞，这件事刷新了我对世界的认识，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找找方向，好吗？
3: 去国外待一段时间，我爸跟我说了，想让我去陪他。
0: 我们两个要不要分开一段时间呢？

0: 的原因。在我不好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你天天陪着我，你跟我说很多的道理，带给我希望，让我看见阳光。现在陷进去的人换成是你，我为什么做不到你这样？我没办法平复你的心情，我也没办法去给你更好的安慰，而且我还会把我自己不好的情绪带给你，要不然我就不接你电话，要不然就跟刚刚一样又提到这些事儿。
1: 谢谢，我了解你的感受，我也知道每个人对相同的事表达的态度和方式是不一样，我都理解。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0: 我是觉得我作为你断人女朋友，我非常失败。到今天为止，真的很失败。

0: 想去啊？钱叔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想让你去看看，这我都理解，都可以理解。你应该去看看，但是分开这两个字永远不要说，永远不要再说了。
1: 不然，
0: 下个礼拜回家吃饭，我让妈做点好吃的，在家也给你践行，好不好？

0: 你们现在准备好的话，跟我举牌示意一下。来，开播。多长时间没站到我这个台子上来了？封好之后，我还挺想这儿的。你看，我直播时候的精神寄托就全在这儿。我以前这儿啊有一个高脚椅，我就蹲在上面，哎，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来，一会儿坐下来，就在这儿指来指去的，真的。今天不用精神寄托了，今天的精神寄托就在我旁边站着。
1: 你这刚签了一批新的主播，只是登月的第一步，下边呢你还得培训他们，给他们塑造人设，培养粉丝圈，还得给他们寻找适合的定位啊、品牌啊什么的。
0: 哎，你说这登月的第一步我都已经做了，征服宇宙是不是指日可待？佳云，
1: 嗯，
0: 你周末有时间吗？
1: 周末有个同学聚会。其实不去也行。
0: 不去行吗？
1: 应该行吧。
0: 我之前跟那个吴总聊天的时候啊，感触特别多，就说到这个供应链的事儿。我想着吧，我能请张老师跟我一起去服装市场，帮我参谋参谋这供应链，我自己拿不准主意。
1: 那我可是要跟陈老师好好的切磋切磋了。
2: 大叔，
0: 嗯，
2: 周爷，我呢这次去国外，估计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你们俩了。哎，这个我带的蛋白粉，到时候啊你就放家里面，每天早上冲一杯。
0: 哎呦，一阵孝顺啊。
2: 嗯。
0: 好，收下了。啊，这些，叔叔和周姨都很舍不得你走。
2: 当初段然去英国的时候，西西心里特别想去，
0: 嗯，
2: 但是嘴上就是不说，对吧？
3: 哎，我当时没有表现得很明显吧？
2: 没表现出来，但是我感觉出来了。
0: 当妈妈的总是天生敏感，正常。
2: 而且老钱他自己在国外，我挺不放心的。
0: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该我照顾照顾他了。嗯，
3: 没错。
4: 那我也让人担心啊，我爸我妈也需要照顾。你说你走了，留我一个人，我怎么过呀？
2: 你赶紧找个女朋友呀！嗯，周一都为你着急了，你自己主动积极点。
4: 我找什么女朋友？人都说这个先立身。

0: 什么都没成呢，我找什么女朋友啊？爸，妈，我不找女朋友了啊，不找，我怕西西不高兴。
1: 儿子，成家立业，先成家后立业啊！我和你妈结婚之后，有了你，事业才慢慢好起来的。
2: 对啊，
1: 是不是？
2: 嗯。
1: 啊，嗯，你妈比我更着急，着急抱孙子呢。哎，西西，你这突然的着急要出国，是不是在工作上遇到了什么大的问题啊？
2: 没有啊，大叔。
1: 我听段冉说，你被丁丁调到了研发部，是干得不开心吗？
2: 没有，段叔。嗯，丁丁他挺好的。哎，这次公司自主品牌的样衣出了问题，他还主动提出了要销毁样衣。我想尽力去挽回。哎，他在公司还给我开绿灯了呢。
1: 嗯，
2: 也帮我们找各种资源。
1: 这是他作为公司领导者的责任。
2: 嗯。
1: 哦。丁丁这个臭小子，做生意还蛮精明的。
2: 那小子就是小时候他太调皮太讨厌了，在公司在商场上，我觉得他还是有自己见解的。
1: 嗯，
3: 其实我们俩也是注定不能在一起的。
1: 这我知道。
3: 我是真的不想再给你增加负担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都是从小镇上出来的年轻人，生活给我们的负担已经太多太多了，我不能再成为你人生的负担。就像上一次自主品牌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被丁丁利用。
4: 你还在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对吗？
3: 你知道，如果你一直要去追求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一直去要更多的东西，你就会被这些东西所禁锢，没有办法获得快乐。
4: 佳云，我们刚才在车里还在聊小王子，记得吧？虽然我不是王子吧，但我是真的把你当做我的玫瑰花，这辈子就要守着你。去英国就去英国吧，你去多久我等多久。
5: 那个蔚蓝大海最深的地方，穿梭在太平洋。
3: 夕阳好美啊，
5: 哼着没人理解的歌谣，
3: 夕阳再美也只是平常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平常事。
5: 没人理睬不及终点的远航，
3: 人生一定要学会放弃的，要不然怎么会幸福呢？
4: 像极了我喜欢你的心，虽然知道它会一点一点地沉下去，可是第二天它还会照常升起啊。我就是这么喜欢你的。

0: 怎么了？把我约到这儿来，这么诗情画意的地方，啊？
1: 想吹吹海风，散散心。
0: 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七七又把我给拒绝了，这回是彻彻底底的拒绝。
1: 有的事情该放手的时候就得去放手吧，因为我觉得放手呢是不跟他较劲，也是不跟自己较劲。其实你有的时候尽力的付出了就好了，但是这种付出吧，也是一种对自己爱的一种致敬。他要不接受，不领情，那也是天经。

0: 去哪儿啊？
1: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啊。这商场里天天待着是挺舒服的，那你就打算一直待着呀？
1: 再待2天就够了，我觉得。哎，就是。
2: 哎，张经理。
1: 你没直播呀、啊、今天？
2: 店员播着呢，我歇会。哦，
1: 那个我带我朋友来看看。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1: 他们这家店不光实体店，还有个网店，店员每天就在店里直接直播卖店里的货。
0: 这么厉害？哎，你们这儿现在流水怎么样？
2: 主要是看得多买得少，不过我们网店的销售额倒是挺不错的。
1: 实体现在不行了，但是网店这想法非常好，而且他们这个做法非常棒，在店里播店里卖，客人有什么问题店员直接解答，还能直接看到货，
0: 真好。
1: 你先去忙吧。
2: 好，那我先去忙了。
1: 我觉得现在啊，是时候把这个实体还有直播结合一下。
0: 哎，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干，有想法也有资源，实干家的。可惜了，这西西跟佳云啊，这就要走了，不然的话，咱们还能在一起奋斗两年。
1: 前2天西西来找我，跟我说他觉得自己不配做我女朋友。我反省了好几天，我到底干嘛了，能让人觉得不配做我女朋友？
0: 老舍说过一句话。说一个人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我这辈子是完了，肯定是死在佳云手里，但你不一样，你别让西西死在你手里，别让人家爱得那么自卑好不好？
1: 反正说到底吧，还是自己做得不好，没能让人有安全感。没事，我有信心能让西西回心转意。
0: 你光有信心哪行啊，你得行动啊，你得动起来啊。人家佳云今天不让我送，我实在是没办法。那你不一样，你得去送送西西啊。

0: 我送什么他今天也不走，我本来想晚上约他吃吃饭聊一聊。
1: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俩人今天一起飞。
0: 陈小水哥，我走了啊！
1: 去，快快快快快！
0: 秦七七，你什么意思？你现在走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是什么意思？七七，我跟你说啊。香薰店，他们直接在店里直播，他们直接给观众看他们的制作过程，这就是实景直播。我们当时在三亚，在船上，我们就是实景直播的开创者。

0: 陈斌，给我看看啊！
1: 啊，我看看行李。

0: 谢谢。
1: 时间好像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
1: 啊！
2: 那刚刚还早着呢吗？快快快，
1: 这是买咖啡了呀！
2: 哎，我拿着吧，来，姐开，
1: 对对对对。

0: 在这儿啊？
1: 我以为你走了呢。
0: 我是来送佳云的。而不能自由地去飞翔，所以你来找我了。

0: 宝宝们，今年日照充足，我这龙眼啊长得特别的好，我种了
1: 油。南哥，你看这批新晒的鱼干太棒了，我看着都流口水了。
2: 是你家货是挺好的，物美价廉。
1: 那然哥，你打算买多少呀？
2: 哎呀，这个我说了不算，这得问我家那口子。
3: 这一条鱼我该怎么介绍呢？
4: Hello， 宝宝们。好久不见了，这是一条特别新鲜的鱼，嗯，它的味道也特别新鲜。这个呢，是我们市里的一个。
5: 快叫我起来，我头都麻了。
4: 领导，你是我的什么下属？
6: 下属。
4: 你快闻一下我的绳，这味儿新鲜吗？这味道。哎，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一广场的鱼，而且特别新鲜。
1: 你这鱼啊都是新鲜晒的，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回头你们走的时候给你们捎上一些带走。
4: 行啊，那我先谢谢粉姐了。
1: 不用谢，眼瞅着二位是来采购的，你这都是上好的货，回头你们要是看得上就多买一些呗。啊，
2: 我们其实今天不是来采购的，我们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云直播做我们的播主。
1: 直播，
7: 一起拍张照片啊！
8: 干嘛？现在出门都要跟他报备了？
7: 这不怕人家把我给忘了吗？
8: 这英国马上就要放假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有什么准备啊？哎呀，
7: 该准备的准备，该计划的计划，人家不琢磨，我得琢磨琢磨。哎，吴总，你今天找我来谈什么事儿？
8: 哎，
7: 这么多，这服装联盟尾货，打算怎么处理啊？
8: 换成你怎么处理啊？
7: 打折销售，做做福袋。但是打折销售好像有损品牌。嗯，做福袋的话，那老顾客收着了，不一定能满意。
8: 要是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你猜多久能把公司搞垮？
7: 我猜一个礼拜。
8: 那没准儿呢。
7: 所以才让你教我呀。
8: 咖啡你请，还有点饿，外加一块红丝绒小蛋糕。
1: 我不行，我没海哥脸皮厚，而且我长这样不能干直播，不行吗？
4: 真的，粉姐，我敢保证你比海哥肯定做得更好。我们主打的口号呢，就是人人都可以当播主。
2: 我那天听海哥说，你一直愁自己的这个货好，但是没有销路。加入我们直播行业，我们给你做一个直播间，这个物流啊、运营啊、客服啊都给你配好，以后你的货卖的不光光是来村子的游客，你就销往全国各地了。
4: 真的，海哥当我们的播主以后呢，那货是发往了全国各地，销量特别好。
1: 听起来是挺诱人的，那既然海哥都能干，那我就试试吧。
2: 试试就对了。
8: 嗯，好吃。哦，在线下销售中，这些品牌尾货都倾向流向于像奥特莱斯之类的大成本厂，目的只有一个，不掉价。如果同样的产品出现在10元店铺，那就太糟糕了。所以说，之前我跟小穆总宁愿把它回收，也不愿意把它流向更底层的市场。
7: 还是你们狠啊！
8: 怎么这么多的电商直播公司，就没有一个真正有慧眼的人能发现其中的商机？蛋糕不错，服务员，再来一块。有没有听说过日本著名的尾货销售商唐吉诃德？在尾货销售界，唐吉诃德是享誉世界的佼佼者，他有其他尾货销售都没有的两大本事：一，如何将尾货的潜在本质发挥最大；二，如何管理好极为复杂的尾货商品和供应链。
7: 所以吴总是想让我做线上的唐吉诃德。
8: 算你有点聪明。
6: 怎么样，我们瑞智波的数据？上个季度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商场。
9: 马上就要暑假了，我们还准备弄一个盛夏狂欢派对，到时候销售额估计又要翻倍。
10: 牛皮不要吹得太早啊！现在董事会的人都盯着这件事儿呢。给你这个机会是让你显露锋芒，让你些老家伙加快注资啊。
6: 你放心吧，这次 QE 之夜，我准备让小黄鸭还有可乐打头阵，然后再放出我们的自主品牌腾，搞一个新品发布。我要让这帮老东西都知道，应该是他们求着我们带他们玩。而且这次蒋哲阳也会出席。
11: 蒋哲阳不是拍戏去了吗？
6: 他是拍戏呢，但是这个戏是我投的资。
11: 看你这样啊，我都想退休了。
6: 哎呦，您刚坐在这个位置上哪能退休啊？您就踏踏实实的坐着，剩下都交给我。我看了您楼下那些商铺，一个礼拜有五天都没什么人，我准备把那些都给扒了，到时候建一个溜冰场，然后再弄个 KTV，
11: 还有电影院呢，吃穿都能在网上解决。还有什么项目是需要实体店的呢？对不对啊？社交、亲子、合家欢，还有教育，抓住了这些就抓住了商机啊。

0: 回的 Q1 之夜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证明现在购物已经不需要实体店了，那么我的这份提案就会大几率通过。
1: 我一定会向他们证明这一点。
0: 哎，切记百密一疏啊，你回去以后把那个流程多检查几遍。电视里可说了，台风要到了。
2: Hello， 宝宝们，海哥刚刚下船，看到了吗？现在一整船新鲜的海货。
3: 上船之前我还下了个蟹笼，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哈哈，来了，
2: 哇，满满的啊！
4: 我跟你说，还得是我这个眼光，一进渔村一眼就看中海哥了。
5: 谁的眼光？你好好说一次，谁眼光啊？明明是我给你推荐的，好不好？不过我不计较啊，我呢就没把这当成什么创业工作，我就当成是农家乐一日游。
6: 今天咱不要180，也不要150，66，送你到家，加个新鲜的。
5: 不行，我觉得这画面太糊了。
2: 啊？啊，有点糊了，咱擦干净。嘿嘿。
5: 这真的不行。我觉得啊，咱们还需要给海哥准备一套那种防水设备。
6: 什么情况？
5: 是吧？
6: 我这
4: 回去就弄。
5: 啊。666666。评论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4: 哎呀，怎么弄得这么好？让我刺激一下陈朗。
5: 快快快快快！
7: 喂。
4: 哎，陈总，看我们直播呢。
7: 你弄是30-40个素人主播，你到时候让人到底看哪一个呢？一个主要的都没有啊。
4: 那你干嘛呢？研究下沉市场呢？写论文呢？
7: 我写什么论文啊？我这购物呢。
4: 哎呦，再给你个机会好好说，干嘛呢？
7: 我用你给我机会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见了一趟吴总，他跟我提了一个事儿，
8: 说什么日本的唐吉诃德，我回来一查，
7: 嚯，
8: 人家呀，
7: 做精细化、做标准化，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这一琢磨，如果要是能把他们的这个东西，跟咱们这线上直播稍微结合一下，是不是咱们就能做出来一个线上的尾货销售链？
4: 大数据直播，
7: 没错，你琢磨一下，什么主播？什么人设，针对什么样的产品，针对什么样的客户群，所有的直播内容全部精细化，有据可循，有数可参，精细化投放，是不是贴心服务啊？你说
5: 我们电商不就是要做消费者心里的那种小蛔虫虫吗？
7: 那这条虫暂时先做不了，但消费者咱们可以先做做。哎，我用了一下这拼多多，我发现人家是真的做了大量的研究，我这光逛了一会儿啊，这购物车都快满了。嗨，所以说呀，人家提供给我的精细化的选择，我就提供给人家强有力的购买力。
4: 你都在网上买什么了？
7: 也就是些驱蚊水、花露水、卫生纸，反正就是家用这些东西吧。哎，对了，刚才买了一个17块钱的黄桃，哎，挺便宜。
4: 你不是非国产罐头不吃吗？
7: 我不得尝一尝那10块钱的进口水里到底什么味儿啊？
4: 行了，不说挂了啊，拜拜。哎呦，我妈来电话了。
9: 你那边顺利吗？
4: 挺好的，我这都挺顺利的。
10: 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去了。
9: 你们是谁呀？你和谁呀？
4: 哎呀妈，别疑神疑鬼的啊，我都答应您跟我爸了，我这个事业有成之前我是不会谈婚论嫁的。
9: 我明天一早约了心理医生，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4: 嗯，去跟医生好好沟通啊。
9: 早点休息。
10: 好的。
9: 再见。
5: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段然。
4: 哎呀，辛苦你了，一边还要推广实景直播，一边还要在我妈面前演戏。其实我之前都

0: 知道，我妈失眠那么严重，还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
1: 周一现在也在看心理医生了，过段时间应该会好的。我呢就是害怕，你说啊，周一也一直不知道咱俩没分手，要到时候知道咱俩是在骗他，会不会对他的刺激更大呢？
0: 后面看看吧，可能他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我跟他好好说一说。

1: 周女士，今天叫你过来，你不要把我当成心理医生，咱们敞开心扉，好好聊一下。你的丈夫是怎么评价这件事的？
0: 他说，这不是我的错。对，那就是一场意外，根本就不是你的错。当然是我的错。 我的养女呢，已经答应我不再接近我的儿子了。我儿子也说事业不成，肯定不会谈婚论嫁。但是他们两个毕竟一起创业，每天出出进进的，都会在一起，又都是年轻人。我觉得我想拦我也拦不住。
1: 周女士。 或许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你并不是想要真心阻止养女和儿子相爱，因为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妹。而你呢，只是现在过去那场意外的自责当中，不愿意去面对罢了。于是，当你发现他们的关系出现苗头的时候，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去阻止他们。周女士，现在的你啊。 就像是双手捂住了耳朵，根本就不愿意听别人说什么。本来呢是想惩罚你自己，但是现在变成了在惩罚这两个年轻人。你真的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
2: 这放这儿行吗？
3: 嗯。哎，质检分摊的补充协议他们都签了吗？
2: 都签好了，不然你现在真挺抠的。以前不是一直喜欢大包大揽？别夸我啊！哎呀，看看这半年，其实事儿也没少干。虽然账上那么干净，但是我有这么多人才，富可敌国。但是这个国也太小了吧！
3: 而且我看了陈朗的年回报率表，我们这么小岛小纳下去，想要扩大规模很难。
2: 野心不小啊，现在，啊，跟谁学的？
3: 你不觉得我们俩越长越像了吗？这是不是夫妻相？
2: 现在够主动的，不是害羞的时候了。
3: 我想跟你说认真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大的平台。 因为要靠我们自己实在是太难了，其实去入驻大型商场一直是我的目标。所以，争取和 QE 合作。我们是走投无路了吗？差不多。那回不去。做生意面子是最不重要的，在我觉得，只有我们把云直播做好了、做大了。 我们才可以挽回从沈江涛还有从沈丁丁那失去的尊严。

0: 哎呀，吓我一跳！您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拍什么呢？自拍啊！你看，啊，哎，哎，您这什么意思呀？你平常都不加班的，这都几点了？你在这儿开着
1: QE 之夜的流程，干嘛呢？
0: 红酒协会的。

0: 梁经理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们家那个卡斯奥的酒现在有特惠价，我就赶紧把这个打开，我修改一下酒水单。
1: 哼，可以呀、啊，你果然很严谨。
0: 谢谢小陈总的夸奖。嗯，作为一个财务，严谨和认真是应该的。嗯，您把手机那个，
1: 但是百密总有一疏啊。我真的对你挺失望的，你居然泄露公司的机密，这样是要吃官司的。
0: 哎呀，行了，沈总，您说的什么呀？啊，这个流程表，公司里人手一份，真的算不上什么机密。行了，行了，行了，我向您认错，我跟别人分享了我们公司的 QE 之夜的流程表，您该怎么罚我就怎么罚我。别那么看着我，你要是真对我放心的话，你就不会抢走我的手机去玩小动作了。
1: 叛徒永远都是叛徒，你也是一个叛徒。云直播给你什么好处啊？
0: 不好意思，沈总，我这个人不收钱。
1: 这样，你告诉我他们要这个行程表干什么用，我就可以当做我今天没有来过，怎么样？
2: QE 之夜日的流程表，他们的体量，这对负责的野心太大了。
3: 算于是有点良心。
2: 于是是在冒险拯救我们。
3: 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
2: 不然你想一下 ，QE 之夜成功了，瑞会独占 QE， 那我们入住进去的机会就没有了，你甘心吗？是曾经的断然教会我，商场如战场，只讲理智，不讲情绪。段老师呢？
4: 哦，哎呀，苏苏，这都几点了？走吧。你这眼眶怎么这么黑呀？哎
5: 呦，我这两天帮段然他们写那个程序，熬夜熬的。哎，
4: 我也听说了，他们那边挺困难的。
5: 我也就每天下班的时候帮他们一下，毕竟我还是瑞的人嘛。
4: 饿了，走吧，吃夜宵去。
5: 走。哎，等，
4: 拿上我的医术。
6: 于是我听好了，你现在是以个人理由离开公司，公司不会对你有一分钱的补偿。
0: 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沈丁丁，你欺负我是新人不懂规矩是吧？我是资深财务。我明明是被开除的，按规矩你要赔偿我3个月的工资，否则我就要去劳动仲裁告你。
4: 怎么了，于是？
6: 于是吃里扒外，把我们公司的机密泄露给对手公司云直播，这种行为无耻之极，现公司决定将其开除，不是自动离职。
5: 于是你疯了吗？
0: 我就是要帮钱西西，我乐意，我心甘情愿。
6: 我给你3个月的工资，你给我滚吧。
5: 小沈总，于是是 QE 的资深员工，而且他手上持有瑞的员工持股，想要开除他必须经过董事会的同意。
1: 哼，你挺奇怪的呀，之前因为他背叛了瑞你把他给甩了，现在他又要背叛瑞，你怎么反而替他说话呢？
5: 我甩不甩他那是我的私事，但是您现在就是不能开除他。哎
4: 呦，苏苏说的对，他走了我们财务没人管了。
6: 好啊，你们一个个的要跟着他一块造反是吧？行，反正我也看够了你一天天的，你背地里帮钱西西他们帮的还少

0: 还有你，下班时间偷偷的跟着看云直播，你以为我不知道呢是吗？
1: 我没偷偷看，光明正大看的。
0: 既然你们跟段然他们那么有感情，那瑞就成全你们，你们都被解雇了。
2: 你别说气话了，你看五哥哥他是腾的主设计师，你这样会不会太……
0: 只要我肯出钱，像他这种人多的是。瑞还缺钱吗？
1: 不缺钱，瑞绝对是不缺钱。那既然情况已经是这么个情况了，我们就走吧，别在这碍眼了是吧？苏苏走，没事我帮你拿花。
3: 快点，
4: 快点，
1: 你这花还挺沉的。
3: 苏苏，
0: 怎么？你们两个也想跟他们一块儿去云是吗？云他们现在正在那儿下田插秧抓泥鳅，你们的粉丝是也希望你们这么做吗？
5: 哇，还和我的工作格撞色，这么丰盛啊。
6: 你们怎么被开除的？
7: 就是他呀。
8: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个叛徒还能水平下降，他直接被沈晶晶抓了个现行，我们就都失业了。
5: 我当时还是蛮机智的，我从眼角的余光看见沈晶晶过来，我就把我们的微信内容全删光了。就是他用我的手机让你中招了，我们才功亏一篑。
6: 那条微信是沈晶晶他试探我，
5: 根本不是我发的，是他发的。
6: 在这个时候你帮我，还特别谢谢你，害得你被开除了，我也挺难过的。
5: 没事。
6: 那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8: 我不是偷偷帮你们寻东西吗？被他发现了。
1: 我就比较无辜了，我就是看看你们的直播而已。
8: 你一点都不无辜好吗？谁都知道，比起瑞，甚至比起腾，你更在乎云吧？
1: 我不是在乎云，我……哎，算了。不过沈丁丁说了，他有钱可以找更好的设计师。
8: 巴掌那些可跟你比不了，你可是灵魂品牌的初代设计师。
6: 我特别知道你们对我的感情，但是我不希望你们意气用事，明白吗？
1: 要不要意气用事，我们都已经跟沈丁丁撕了。哎，七七，你说我们每天提心吊胆的帮你，还不如现在光明正大的帮你，你说对不对？哎，
5: 酒来了。
9: 哎，庆祝你们集体失业啊。
6: 来吧，你们一个个在瑞干得挺好的，因为我趟精神上浑水，啥也不说了。
5: 我们三个人在路上都已经商量过了，这次辞职我们谁都不后悔，没有你们的瑞已经不是真正的瑞了，我们辞职辞得特别开心。
9: 其实云也是欠你们的，我代表云跟你们喝一个。
8: 哎，你要真觉得欠我们，就赶紧把云做得比瑞更好，到时候返聘我们，不行了，干杯！
5: 在段总和钱总的帮助下，我们再创业，
6: 再创辉煌。
10: 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
11: 冲呀！
8: 冲呀！
12: 站住！讲真，央来不了，那你们有什么备选方案？
13: 现在自主品牌的新品发布会已经取消了，整整40分钟的时间，您拿什么内容来填？
14: 各位请稍安勿躁，瑞直播披荆斩棘多年，有着丰富的经验，面对这种天气因素造成的意外，据我所知，瑞直播正在进行紧急的内容调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
3: 城吃住游娱学一体化乡村文旅服务体系，适配游客高品质多样化出游体验。
4: 就我们从开业到现在一年多，我们山庄已经对咱们首先来讲是一个对外部文旅消费的一个主体市场，也是导来新客源的一个主体市场。另外我们项目通过盘活村里面的一个闲置资产，采用租赁合作的运营模式，每年可为咱们三里王村带来36万的稳定收入。
3: 民宿聚人气，景点引客流，为持续放大生态文旅优势，完善乡村旅游产业链，山里王村精心打造村级网红核心地标山里王观景平台。该平台拥有360度无遮挡全景视野，可将连片梯田、秀美村居、连绵青山尽收眼底。凭借绝佳的观景体验和原生态的守护锁前杨梅的金字招牌。活动还特别邀请水果专家现场开讲，专家围绕杜家杨梅品种优势、挑选技巧，
2: 走红小家电市场。在惠德龙家电广场，工作人员介绍，海信新推出的三桶迷你洗衣机，在传统双桶迷你洗衣机的基础上，增加了洗鞋桶，除内衣、袜子、宝宝衣物等专门品类，还能实现居家洗鞋自由。而松下、小天鹅等多个品牌也都纷纷推出了双桶迷你洗衣机。伴随着商场即将到来的618活动，前来咨询的消费者不断增多，迷你洗衣机正成为家电消费市场新的增长点。
5: 它能够解决一些

0: 且当下，年轻人希望有更多的生活空间，然后他又希望，对于生活的品质的注重，不愿意跟一些外套啊，跟一些比方说衣袜，尤其是像一些女士，她的比较贴身的一些衣物需要单独分开洗的这些痛点，它那个双桶的话都是可以叠加，叠上去做四桶或者说是六桶，这些案例也都有。
1: 在夏天，自带清凉属性的小家电也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主打智能免操作的 AI 语音风扇，用户语音即可完成开关机、风速调节、风向切换等操作，彻底解放双手。还有不少品牌推出的净饮机，不仅能实现即热多档恒温功能，还能一键输出冰凉净水，酷暑时节不用漫长等待。工作人员表示，当前小家电行业已进入创意细分、智能迭代的全新发展阶段，消费者需求从基础功能满足转向健康、智能、精细化的品质体验。
0: 就是很多的智能家电到了后期，可能配合着它的一些精准的细分，然后再加上一些 AI 语音原厂声控的，能够让一些家用的一些小电器能够更加的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有了这些产品，那肯定是能够满足更多的人未来更高的一些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1: 本台记者报道。
2: 端午节日益临近，
3: 咽喉肿痛、长痘等症状，网传说法并非毫无根源。记者了解到，从传统中医理论来看，荔枝确实存在肉温咳凉的特性。荔枝果肉味甘性温，过量食用易滋生内热，引发上火症状。
4: 但是网上说的就直接咬壳吃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科学。那当然，像我们都知道，荔枝需要冷链的运送啊。
5: 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呀，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6: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7: 好嘞。
6: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你好，Snuffly，居然找你呢！哎，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
1: 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利润住，不用。
0: 可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租的怎么样？
1: 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用嘛。你看它肥成什么样了？我夏天。 二次参加那个采马会，我给他溜一溜。啊，
0: 对了，这个，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我自己签的。
1: 行啊，张凤霞，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
2: 是。